0: 于把备受关注的药物螺旋藻给大家伙儿引进来了。还是要感谢孙主任哈、给广大听友们周旋了这么长的时间，终于是争取来了一批，不容易啊、让大家有机会用上香港的补虚损之王。那么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先把名额先占上啊。
1: 对，没错、抓紧时间哈。
0: 对，
1: 哎，因为呀、我把它带了呀，其实很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1: 哎，就是光是对接香港那边的审批流程啊，这消耗了到今天呢已经算一个多月了。电话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不过今天除了这个好消息，还有个更大的惊喜要告诉大家。
0: 哦，双重惊喜。
1: 哎，就是我们为药物螺旋藻啊准备了专属的惠民政策。
0: 哎呦，太好了。我们港药直通车开通这么久，很少很少有惠民政策的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难得的，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力度，孙主任您赶快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1: 这个别着急哈、我先呢给大家卖个关子，
0: 先让大家期待一下。
1: 哎，对，这政策呀可是我跟香港那边呢求了很久啊才谈下来的。你要知道啊，这药在香港和北京三家医院上市已经快十年了，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形式的优惠。
0: 哇，头一次啊。
1: 对，这次是港药直通车首次拿到这个政策。哎，所以说这是历史头一遭，一点不夸张。
0: 哎呀，那您就赶快和我们说说吧，你看我都很着急，急得抓心挠肝的。
1: 哎，具体来说，这次订购药物螺旋藻的朋友，订五盒赠一盒，订八盒赠三盒，订十二盒赠六盒。必须跟大家呀说清楚，这政策就这一次，
0: 只此一次。
1: 对，你毕竟啊在香港和北京医院一直是按原价给患者用药。咱们得维护市场秩序，不能因为优惠啊打乱了正常的供体系，不然以后啊再争取这类资源呢、就非常难了。
0: 是的是的，咱得留有后路啊。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次的惠民政策就这一次，而且只有在咱们港药直通车平台有这一次，因为咱不能打破整体市场这规律啊，所以说这一次机会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非常难得呀。
1: 对，那为什么说呀、就这一次政策我还是很努力的给大家争取来，很简单，就一句话，就是为了要延长啊大家用药的时间。哎，大家尽量啊把用药时间延长再延长。
0: 为什么啊，孙主任，为什么说为了延长大家用药时间来做这个惠民政策呢？
1: 这个第一个补虚损呢、不是一天的事儿。
0: 对，
1: 所有的老年人呢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它会啊造成疾病的爆发。所以说虚损呢你补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好。哎，你补的时间长它越见效。
0: 对，
1: 你补的时间越长底子越好，
0: 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对，所以说越是重病大病或者手术之后的人，你又要用上啊药物螺旋藻。咱每天吃一袋，能帮助我把五脏归功的气血金精一点点补回来，脏腑功能啊才能慢慢变强。
0: 是的，
1: 这比单纯的吃对症的药更有用，这才叫从根上治疗。
0: 对，
1: 相反如果补不上来，结果就是各个脏腑器官呢、功能逐渐衰退，疾病自然要不断的加重。
0: 是的，所以补虚损啊它是需要时间累积的啊，咱也像这个攒钱一样哈、一点点的把健康重新的攒起来。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让大家受限于它这个价格
0: 啊，
1: 因为补虚损不是一天的事儿。你想把气血金精全部收敛住，固色到五脏六腑当中，你需要的时间久了肯定花费就要很高的，对不对？
0: 那一定的，咱就说你左一盒右一盒的吃，它也要花很多钱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就会导致很多人呢这一天的事儿。你想把气血金精全部收敛住，固色到五脏六腑当中，你需要的时间久了肯定花费就要很高的，对不对？
0: 那一定的，咱就说你左一盒右一盒的吃，它也要花很多钱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就会导致很多人呢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慢慢的不吃了，
0: 放弃了。
1: 哎，没有吃够。但是虚损呢是不是人人呢都应该去补啊？
0: 一定的，一定人人都要补的。
1: 尤其是像啊

0: 好转。
1: 没错，所以这个惠民政策啊，是让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情况之下，咱花最少的钱把虚损补上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对，没错。所以啊，我想来想去啊，还是给大家去争取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1: 很有必要。
0: 哎，我们大家以前呢没用过这种药物螺旋藻，对大家来讲啊，这是个机会。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政策呀，我之前一直没漏，因为我觉得不一定能成功。
1: 想等十拿九稳了再和大家分享啊。
0: 对，所以说直到今天呢，上节目之前，这个政策才刚刚确定下来。这事儿啊，主持人都不知道。哎、
1: 是，
0: 我
1: 瞒得可严了。
0: 所以说今天呢，我在这里直接就先把这事儿告诉大家。
1: 嗯。
0: 包括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也一定要明白。
1: 嗯，听得很明白很清楚了啊。那我也要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次的惠民政策，订五盒赠一盒，订八盒赠三盒，订十二盒赠六盒。真心希望啊，广大听友借助这次机会把五脏六腑的虚损都补起来，强壮自身。希望大家都能明白啊，这次机会的这个分量，赶紧行动起来。毕竟咱说身体是自己的，把虚损补上了，你吃饭香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咱说这日子过得才能够更踏实更舒坦啊。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呀一直在强调，就这次机会啊，咱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就是因为啊，药物螺旋藻跟一般的保健品不一样。
1: 是的，
0: 人人呢都应该服用药物螺旋藻，因为它是目前呢做到虚损同补的药物。
1: 嗯，
0: 也是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用螺旋藻。
1: 就把它和市面上那些食品级呀、保健级的螺旋藻就彻底区分开了，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杨迪，你想想，能同时通过这两项认证。
1: 嗯，
0: 这说明啊，它既要符合严格的用药标准，又要经过香港那边呢层层的审核。
1: 当然，
0: 品质上肯定没说的了。
1: 是的，
0: 毕竟啊，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产品呢、啊、都能达到的。
1: 普通的螺旋藻，顶多咱说算个营养品，平时吃着可能图个心安。但这个能被称为药物，还通过了香港的认证，说明它的效果是经过实打实的临床验证的，不是说靠宣传啊来吹捧出来的啊。
0: 对，没错。
1: 嗯，
0: 它和那些普通产品最大区别呀、啊，就是它强大的收敛特性。
1: 是的。
0: 哎，你看它在包装上明确写着，能作用于肝、脾、肺、肾这些脏腑。
1: 嗯。
0: 意思是就把这些脏腑的气血精精牢牢的锁住，
1: 全都留下，
0: 哎，不能让它呀白白流失。
1: 对，
0: 这可不是随便印上去的，是要经过大量临床案例验证的，进去的营养能够真正沉到脏腑里，而不是啊像我们平时当个饮料喝了，
1: 嗯，
0: 过一会儿直接从身体里排出去了，
1: 啥都没留住
0: 了、哎、什么都没有。
1: 孙主任，我感觉就像咱平常吃饭，以前可能说吸收一半浪费一半啊。
0: 对，
1: 但是有了药物螺旋藻，你相当于把该留的全留住，真正的被身体给利用起来，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你想啊，咱们每天吃饭吃菜吸收的营养要是留不住，
1: 嗯，
0: 就算是顿顿呐山珍海味补再多它也没有用，
1: 对，都白吃了。
0: 但是有了药物螺旋藻就不一样了，它的收敛的特性啊，能让我们五脏六腑能把营养牢牢的抓住。
1: 嗯，
0: 心脏需要的能量存住了，
1: 对，
0: 肾脏需要的精微也能留住。
1: 是的，
0: 大脑血管呢也能分到该分的养分，而且营养不流失不浪费、
1: 嗯、
0: 虚损呢才能一点点补上，器官功能啊自然强了。
1: 没错，
0: 这是为什么我说人人呐、啊、都需要的，毕竟谁的身体啊没点亏空啊，
1: 都有。
0: 对，年轻的时候啊熬夜耗的气，生一场病丢的血，
1: 嗯，
0: 年纪大了慢慢漏的精，
1: 嗯，
0: 都是啊虚损，早补早好。
1: 是的，就怪不得您是希望我们身边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用上啊，还是得感谢您能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这么好的药物螺旋藻，朋友们不容易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因为药物螺旋藻是公认的补虚损之王啊。这两天呢，我也一直强调老年人补虚损的重要性。
1: 对，
0: 补虚损呢，它等同于啊恢复甚至提高我脏腑功能。人到了老年，身体脏腑长期的运转，气血津津啊持续的消耗，
1: 嗯，
0: 很容易出现功能衰退。
1: 是，
0: 而这种啊高品质的。

0: 到轮运脏，能够精准的弥补虚损，让虚弱的脏腑重新获得滋养，逐步恢复正常功能。你就拿心脏病患者来说吧，只要你心脏有问题，那就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
1: 是的，之前记得您讲过啊，心脏有问题如果不干预，那是非常容易发展成心衰的这种情况的。
0: 对，因为所有的心脏病都是损，而损的结果就是衰，所以药物螺旋藻啊是心脏病患者一定要用。
1: 是的，
0: 对心脏患者来讲，心梗啊是我们大家最担心的。但是我说了你也不用太紧张，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梗了，去院及时下个支架，他就不会猝死，
1: 能保住性命啊。
0: 对，那猝死率低了，过去啊心梗猝死率非常高，因为支架太贵了。以前一个支架得1-2万。
1: 对对，很多家庭是觉得有这个经济压力的情况。
0: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支架很便宜，
1: 是
0: 几百块钱呢就可以下一个支架，血管堵了一个支架进去马上啊就能过去，不会啊发生梗死。但是心脏病为什么会死人？最后啊就是心衰
1: 哦，这个问题了啊。
0: 啊，因为心脏病本身呢、心脏虚损就很严重了，气血津津收敛不住，心脏一点劲儿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最后一定是因为心衰心肌无力导致死亡。
1: 孙主任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以前大家还想着说，哎呀，不梗就行。但为什么说梗完之后下了支架，心脏还会不舒服呢？核心是虚损没补上来，你最后不光是症状越来越严重，还容易说再次复发，再次犯病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哎，
0: 你看我有一个患者，冠心病5年内也因为血管反复堵塞。连续啊下了3次支架，最后啊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肌无力，发展成3级心衰。
1: 哎呦，
0: 他每天得吃3种啊短效药，光是硝酸酯类得吃3次，早上6点、中午12点、晚上8点，一分都不能差。
1: 这得定点啊，
0: 药效顶多维持6个小时，稍微晚点就心慌的直冒冷汗，胸口像压块石头。平地走20米都得歇3回，
1: 我的天哪！
0: 夜里也更不敢睡觉，生怕一口气儿上不来，整夜呀家里人就守着不敢合眼。后来找到我呀，问怎么回事，这个杨迪这2天也没少学，我考考你，你觉得他是什么情况？
1: 我猜啊，孙主任，支架啊虽然解决了他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但是他心脏本身的虚损没得到改善，就根源问题没解决，所以导致他心肌无力，心脏这个功能下降了。
0: 哎，没有白听，好，完全正确。不管是哪种心脏病啊，最终都会因为心脏虚损太重导致心肌无力。
1: 是的，
0: 如果不及时补上虚损，心脏只会持续的衰弱。
1: 对，
0: 所以说我推荐呢患者用上啊药物螺旋藻，一天吃一包就能实现了24小时持续修复心脏虚损，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心慌胸闷的症状就减轻了，
1: 很好，
0: 活动耐力也提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离不开短效药，心衰进展也稳定了。
1: 看来这个药物螺旋藻它是真的能补上心脏的虚损啊，
0: 而且它是24小时持续修复心脏虚损。心脏一天呢24小时不停跳，白天活动啊得使劲蹦去，
1: 对，
0: 晚上睡觉也得维持基本功，
1: 连轴转啊，
0: 哎，损耗时刻都在发生。所以说补虚损呢也得时时刻刻的进行，
1: 这就比很多西药方便多了，不用说一天吃好几次，那一天一包就够了，并且它能持续啊一直起作用。
0: 传统治疗心脏病的药啊，你比如心衰，它的治疗啊就是强心利尿。那强心利尿呢这个药啊吃上啊就很麻烦，利尿剂吃多了血压太低的人吃不了，心衰的人很多人又真的血压是低的，因为心脏没劲儿啊。而强心药呢，我就说了，这是强制啊病秧子干活。到你心脏虚损太严重的时候，第一个它不起效，它反倒会把心脏累死。所以说这种药啊在吃的时候我们经常随时调整，甚至到最后啊每个月都得去医院呢、去做一次药物浓度的化验。去监测一下，看这药啊还有没有起量。我们很多心衰的人都知道洋地黄就是什么地高辛，吃起来都是怎么吃啊，一天呢半片甚至是1/4片，我还见过有的患者是1/8片的吃。
1: 哇，
0: 哎，你想想那个小白药片啊，比那个阿司匹林还小呢，你要吃八分之一怎么掰呀？
1: 太难控制了，
0: 少一点会心衰，多一点心脏会累死，所以说的话它控制起来非常难，
1: 非常难。
0: 但是药物螺旋藻啊，它就很简单，它是什么，是慢慢的释放成分，不管白天买菜做饭还是晚上睡觉，都在默默的呀补充心脏所需要的气血金精，增强啊心脏收缩力。
1: 对
0: 老年人说这点特别重要，心脑血管病啊就怕突发，有了它持续发挥作用，晚上睡不着，头晕头痛憋醒这些情况啊都能慢慢改善，不用再提心吊胆，说不定哪会儿就犯病。
1: 对，这就安心了啊。当虚损补不上来的时候，心脏需要的气血精精都进行收敛，心脏气血精精足了能循环起来，它也能养心，你这个支架啊就只需要下这一回，第二回都不用下了，症状呢也不会再出现，也不会说吃那么多药都不行。那就像孙主任说的，即使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啊，咱把它变成混凝土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抓紧时间报名。
0: 其实不光是心脏病的病人，糖尿病的朋友也挺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哎，你知道为什么药物螺旋藻糖尿病人也一定要用？
1: 这个孙主任，我猜糖尿病损伤多，因为咱都知道说糖尿病并发症它是最多的啊。
0: 对，这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全身损伤啊是最大的，所以说并发症是最多的。首先讲糖尿病心脏病的，整天心慌睡不好觉，还有脑病的、肾病的，包括眼病的，
1: 对，
0: 眼底血管的都已经堵上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的手脚麻等等，所以说糖尿病啊是损伤最大的一个病。
1: 是的，
0: 这回知道糖尿病为什么要用药物螺旋藻了吧？
1: 知道了，它全身的损伤太大了，如果我们能够把气血精精收敛进去哈、收敛到我们的心眼肾包括像神经上，我们就能对抗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了。
0: 所以说糖尿病人呢一定要用螺旋藻。药物螺旋藻在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中啊有一组特别亮眼的数据，是现在所有糖尿病药都做不到的。糖尿病人在常规就降糖的时候平均5年之内出现并发症，但是如果用上药物螺旋藻就可以啊不出现并发症。为什么？
1: 因为它可以把气血精精全部收敛住，就把这个并发症给对抗住了。
0: 没错，当气血精精啊全部收敛住的时候，五脏的功能啊非常强，这个人的血糖啊都是平稳的，
1: 不波动，平稳。
0: 哎，他都涉及不到啊频繁换药。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人，在临床研究中啊服用药物螺旋藻之后，心慌胸口憋闷的一般7天左右可以开始改善，像是眼睛干口干皮肤痒的一般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呢也能逐渐的改善。
1: 也不一样了，
0: 像是浮肿蛋白尿的病情得到控制。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它针对呀不是某一个器官，而是整体性的调理。
1: 是的，全身的啊，所以糖尿病朋友药物螺旋藻是必要用的，脏腑功能增强了你就能够去对抗并发症。咱说并发症控制住了，血糖高一点你也不担心啊，也不害怕，没有并发症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就是可以长寿的。
0: 没错，我接触过一个典型病例，一位糖尿病患者病史啊15年，开始的时候只用一种降糖药控制的还算稳定，但是10年之后啊眼睛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1: 又眼病来了，
0: 去院检查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于是就下了专门治眼病的药，坚持了半年呢还是没好转，最后啊做了视网膜的手术，本以为眼睛的问题也解决了，没多久又觉得心慌胸闷，又加上护心药，那到后来呢手脚开始发痒，皮肤也总痒，又贴了营养神经和止痒的药，每天光是吃药啊就得分3次，饭前饭后都得惦记着，药盒子堆一桌，整个人呢也越来越没精神。这也是现在糖尿病治疗一个特点， 是针对性的处理单个症状。
1: 是的，
0: 多一个问题就多一种药，
1: 对，
0: 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虚损的问题。
1: 嗯，咱说这样一来啊，患者每天吃的药确实不少，你看不光是经济负担啊，包括他身体也承受不住，也有负担啊。你胃里装了那么多药，吃饭都没胃口了啊，吃药都吃饱了。
0: 但是对方用了药物多天早后啊，情况就明显不同了。
1: 嗯，
0: 他不是针对某一个单一并发症，而是通过整体的调理，
1: 对，
0: 让全身的气血津津啊充足，营养到位。坚持用了四个月之后啊，先是觉得皮肤不那么痒了，
1: 哎，
0: 手脚发麻的情况减轻了。半年后去复查，视力也没有再下降，
1: 嗯，保住了，
0: 心脏也不怎么慌了。
1: 嗯，
0: 血糖波动也比以前小了，更重要是他不用频繁的加药，之前吃的几种辅助药啊，还慢慢的减了量，停了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也不用啊天天吃一大把的药，哎，这就是整体治疗的意义，从根上啊补全身体虚损，让各个器官啊协同恢复，而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1: 是的。这就是孙主任提到的这个整体性治疗的意义了啊。
0: 对，第二个我还问主持人，
1: 嗯，
0: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糖尿病人呐，是饿死的。
1: 这我还真听过，糖尿病人很多营养啊他都不吸收，并且控糖控得非常的严格，很厉害。
0: 哎，所以说呀，用药物罗旋藻的时候，一个是把他五脏气血津津啊收敛住了，
1: 嗯，
0: 它可以解决呀并发症的问题。第二个，糖尿病人用药物罗旋藻的时候，解决的就是营养问题。
1: 我就想起来您说的一句话了啊，药物罗旋藻当中一袋的营养是海参的是10倍，燕窝是23倍，并且几乎包含了所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0: 对，药物罗旋藻啊，自带药物级别的能量包，它一袋里边呢有25种修复损伤的原料。
1: 嗯嗯，
0: 一天吃一袋。可以满足一整天的营养需求
1: 就够了。
0: 哎，像是糖尿病患者为了控糖，也不敢吃这个，也不敢碰那，
1: 得控制呀。
0: 主食不敢多吃，肉类怕影响血糖。
1: 对，
0: 连蔬菜呀都得精打细算。
1: 没错。
0: 那你这个时候营养哪里来呀？
1: 嗯嗯。
0: 哎，以往没办法，但是现在一袋药物螺旋藻就全部解决了。
1: 对，所以药物螺旋藻啊，既能收敛五脏的气血津津，又能补充人体必需营养。这是你靠其他饮食你补不进来的啊。
0: 一袋药物螺旋藻啊，一天的营养是你吃一个月餐食补不上来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每天吃一袋药物螺旋藻，咱说虚损呢，可能你10天20天才能见效，
1: 嗯，
0: 但是营养你第二天第三天就能感受到，手有劲儿了，腿有劲儿了。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你平时吃东西没那么多营养，或者是你吃进去也没吸收。
1: 没错，您讲过啊，药物螺旋藻它可以把营养直接送到细胞当中，因为它的结构和咱人体细胞结构是最相似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人现在饮食出问题的，不敢吃的，营养根本供不上去。
1: 嗯，
0: 然后已经出现肾脏并发症的，有浮肿蛋白尿的，眼睛看不清楚的，心脏不好的，晚上心慌气短的，
1: 嗯，
0: 大家第一时间呢一定要把螺旋藻用上。一天一袋药物螺旋藻就2颗，
1: 嗯，
0: 哎，严重的可以吃到4颗，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营养啊给补足了，
1: 很方便。
0: 哎，就把五脏的气血津津固住，这样才让我身体啊真正的有抵抗力。
1: 确实啊，咱身边包括一些有脑梗的老人家，恢复起来特别慢，你看那说话走路都费劲。其实家里人说实在的最操心的啊。
0: 对，这背后啊其实啊是大脑长期虚损。气血呀，供应不上的问题，
1: 还是虚损。
0: 对，神经细胞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功能啊自然会慢慢的退化。
1: 嗯，
0: 而药物螺旋藻能够通过收敛全身的气血津津，慢慢的给大脑补充营养，
1: 对，
0: 改善呢神经功能。我们之前遇到一个脑梗2年的患者，一开始走路得家人扶着，说话断断续续说不完，用了半年药物螺旋藻，自己呀拄着拐慢慢走了。
1: 嗯，
0: 简单的句子也能说清楚了，家里人也说他连眼神也都比以前亮了。
1: 哎呦，太好了，这家人也很开心啊。看来不管是心脏啊，包括代谢方面的问题，还是说脑部问题，根源上都跟虚损有关。这个药能从这个根本上帮着大家来补这个虚损的情况啊。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是。
0: 说完这些深入人心呢，再跟大家说说这次昏迷症。
1: 嗯。
0: 我给大家细算一下，按这次的订购方案，订五盒赠一盒，相当于花五盒钱呢，能吃六盒。
1: 对。
0: 订十二盒赠六盒，这么一算呢，比托人去香港便宜将近三成。
1: 啊
0: 啊。哎，这个在以前呢是想都不敢想的。
1: 从来没有过的。
0: 哎，要知道这个药在香港的医院里啊，十年没变过价。
1: 嗯。
0: 更别说优惠了。而且这政策呀，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惊喜，让我们真需要的人呢，能直接享受到实惠。
1: 嗯，确实是惊喜啊，比香港便宜这么多，真的没有考虑别的啊，就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这个药。毕竟咱说香港那边价格摆在那儿，能争取到这么大的一个差价的优惠，孙主任您也真是费心了啊。
0: 啊，确实是费了不少口舌。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怕有人呢，因为价格犯愁。
1: 哎，是
0: 明明知道这个药啊能补虚损，就是因为呀、啊、吃不起，断了调理。
1: 嗯，
0: 哎，咱们都清楚，虚损呢不是三天五天就能补上的，
1: 对，它需要时间。
0: 像心脏不好、糖尿病这些情况，你至少调理半年呢才能见到稳定的效果。
1: 嗯，
0: 这次订的越多，赠的就越多，赠送的盒数就是让大家踏踏实实的吃够时间。
1: 哎，
0: 不用盘算，这盒吃完了，下盒也续不上了。把心思都放在咱治病调理上。
1: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为百姓来着想啊！长期用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有负担，尤其是老年人。咱退休金是有数的啊，既要吃饭又要看病啊，能有这样的惠民政策帮着延长用药的周期，这就相当于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大家放心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些赠送的药啊不是白给的，就是想帮助大家调理，疗程做足。
1: 是，
0: 只要能坚持用上，把虚损补上，不管是什么毛病，身体底子厚了，抵抗力强了，日子啊咱过得踏实，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受益吗？
1: 没错。
0: 哎，咱们搞这个政策不为别的，就是让更多人能用上，用得起，把身体调理好，这比什么呀都强。
1: 是的。那节目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药物螺旋藻只有港药直通车能引进，我们老年人这一辈子啊，吃一次真正有明确功效的药物螺旋藻，从港药直通车预定啊，这是最合适的。药物螺旋藻订五盒赠一盒，订八盒赠三盒，订十二盒赠六盒，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这机会就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人过五十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
4: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3: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虚损同补药物。
4: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3: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4: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一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3: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4: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 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3: 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4: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3: 港药直通车将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不虚损。即日起订五盒药物螺旋藻赠送一盒，订八盒药物螺旋藻赠送三盒，订十二盒药物螺旋藻赠送六盒。
4: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5: 哎，谢谢，我要报名呢，我这次要订上五盒的药物螺旋藻，而且还送我一盒，这太划算，太划算了，这比我找人在香港买都还要便宜得多呢。
0: 对，你在香港用过这个药，那感受怎么样？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5: 感受特别好，对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其他啥都不想用，我就认准这个螺旋藻了。
0: 嗯，
5: 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那降糖药也没少吃。
0: 嗯，
5: 各种各样的都吃遍了，便宜的也吃，进口的也吃，贵的也吃，国产的也吃，反正都是刚用上吧，效果还挺不错啊。结果用着用着吧，就没啥效果了。
0: 嗯，
5: 这些年用下来，这血糖还是总是忽高忽低的，特别不稳定。
0: 嗯，
5: 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又低的吧，特别低。反正这些年钱没少花，还记得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但是我用上这个螺旋藻以后啊，血糖给我稳定住了。
0: 嗯。
5: 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嘛啊！最主要你看，我现在胖了点，长了几斤肉了。现在，
0: 嗯，
5: 以前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有时看着别人吃的直流口水，就是不敢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平时就是注意点，不多吃，吃上几口吧，你看没一点事，这血糖还是挺稳定的啊。
0: 嗯，
5: 而且人现在也有精神头了，以前特别有精神，这身上有劲了。其实那个比以前更好的多了。现在
0: 糖尿病的人呢，你为什么一点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因为你身体细胞啊，固定不住糖，它吸收不了糖，所有糖流到血里了。但是你看我们人呢，没劲儿，心慌，抵抗力差，包括消瘦，这说明什么？我们身体的细胞是缺营养的。哎，所以说越缺营养就越虚。虚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出现损，肉就开始烂了，眼睛看不清东西了。这个时候糖尿病并发症就来了。所以在糖尿病治疗过程中，补充营养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补充营养，细胞吸收不了就白补了。所以说必须得同补，在补充营养的同时，提高细胞啊固摄营养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药物螺旋藻它的一个特点。哎，你吃它之后，首先呢，心肝脾肺肾重要脏器细胞的固摄能力就提高了。同时呢，这一包药里还带25种的营养成分，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25种营养。细胞固摄能力提高，同时把营养补进去，心肌细胞有营养了，心脏有劲儿了，它不虚了，它也就不慌了。哎，免疫力强了，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并发症的问题就防止了。而且同时糖被细胞吸收了，细胞干活就要消耗糖了。你会发现血糖也跟着稳定了，这个是啊，药物螺旋藻能带给我们糖尿病人的。那你说的其他的药物啊，没有哪个药啊是这么做，通过固摄能力和营养同时解决问题。而其他的螺旋藻，它本身都不是药，那更别谈呢治疗效果了。
5: 确实还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5: 而且自从我吃上这个螺旋藻以后，这并发症一个一个也都减轻了。眼睛现在看东西也看得清楚一些，看得远了。我这原来眼睛有白内障，眼前那个雾吧特别厚，但是现在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涩了，眼前的雾也变薄了啊。
0: 嗯。
5: 还有就是以前这身上老是特别痒，
0: 嗯，
5: 就是就感觉蚂蚁在身上爬那样， 尤其到晚上衣服一脱，哎呀，两个手就闲不下来了，抓的一道一道的，那抓都出血了，一道道血印子。
0: 嗯，
5: 现在你看身上也不痒了，也不用抓了，而且那个原来抓那血印子吧，都结痂了，一道道全都下去了啊，再没出现过新的并发症。
0: 对，其实我在糖尿病治疗的过程中啊，也有很多误区，皮肤痒，它这个可不算糖尿病并发症。而我们不懂医的人呢，把皮肤痒当成并发症。皮肤痒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第一个是血糖高、津液缺引起的皮肤干，那你这个用上药物螺旋藻很快就能解决。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有很多降糖药，那最典型的就是二甲双胍，这些药啊，它会影响我们食物的吸收。而我们中国人呢，主要的营养来源呢是谷物，就是大米白面。大米白面中啊，它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这是我们中国人呢 B 族维生素主要的摄入的一个渠道。但是糖尿病人第一个不敢吃大米白面，第二个是什么？吃完之后啊，你再吃点白糖平，吃点二甲双胍，那这些大米白面里 B 族维生素啊，我们就无法吸收了，都给排出去了，所以说就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引起的皮肤干痒。那我们说了，药物螺旋藻。它首先呢，就是让你的 B 族维生素能固定住，能被我们吸收，能被我们细胞利用，这是它的固色能力。同时，它自带营养包中呢，也含有我们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两个问题一起解决。所以说，你这皮肤痒，用了它，发现皮肤不痒了。实际这也是刚才我说糖尿病人呢，核心的问题就是营养不良。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就是能帮助我们身体吸收营养、固住营养、利用营养的药物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5: 我现在信心特别大，我想接着继续吃呢，争取让我的并发症一个个都给我改善了。这次我就想订上五盒的。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五盒啊，你在家等着就行，我们可以拿到六盒的。
5: 那飞军，我就等着了。
0: 那好嘞，那好，再见。
5: 谢谢飞军，再见。
4: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
5: 并发症一个个都给我改善了，这次我就想订上五盒的。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五盒啊，你在家等着就行，我们可以拿到六盒的。
5: 那飞军，我就等着了。
0: 那好嘞，那好，再见。
5: 谢谢飞军，再见。
4: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

0: 九九四零零幺幺九七二九九四零零幺幺九七二九九。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飞宇。你好，
2: 自从你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终于等到药物螺旋藻了，我就想多订点儿。我和老伴儿两个人呢，一共订12盒，还送6盒，每个人都能有9盒，你说多好啊，是不是？
3: 啊，对，这个确实，首先能省很多钱，另外一个能体会到啊，香港人不虚损的药物螺旋藻。而且你对螺旋藻这么着急，你是不是用过呀？
2: 嗯，我吧用的是特别好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体质就不好，哎呀，生完孩子以后那就开始缺血呀，各种补血的产品呐、那没少吃啊，什么阿胶啊、人参呐、鹿茸啊，我这体质吧还没有变化，就感觉吸收不了似的。
3: 这个确实，尤其女性哈，这一辈子呀，我们说了，消耗血的地方啊太多了，平时的生理期、月经，包括生孩子。还有耗心血、操心、劳累，年轻的时候再饥一顿饱一顿，营养跟不上，都会造成啊血的消耗。而血的消耗之后啊，人就会没力气。那血是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饭呢，没有饭了能有力气吗？所以说接着五脏六腑的虚也跟着都出现了。年轻的时候，因为咱还有啊肾脏的先天之本保着，但是到了岁数大呀，肾的先天之本精血已经没有了。血就更无法补充了，所以说年轻前累下的这些呀、损伤，到岁数大了就都找上门来了，就变成病了。
2: 还真是这样的，我以前吃啥吧都没有用啊，但是自从吃完螺旋藻以后，我发现呢，以前上不来气儿，这个心口堵的话就越来越少了，而且身上呢也开始有劲儿了。之前吧就别说干活了，就是吃饭我都感觉累挺。就现在不跟你说这情况吧。就都没有了，脸色吧，之前呢煞白的啊，有时候叫焦黄的，一打眼儿啊就知道我这个人呐、是体质不好，看上去病病殃殃的。我现在这脸色，我跟你说哈，可好了，跟着也就胖乎起来了。你说我现在能吃能喝的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别的补品呢我是不吃了，就吃螺旋藻。
3: 像你说，人饭都不爱吃，你想想营养品怎么吸收啊？我们全身的每个细胞啊，就跟这人一样，虚损之后，有病的人他是没胃口的，每个细胞都没胃口了，那你再补什么东西，他补不进去。而药物螺旋藻特点是什么？首先呢，它可以让你细胞虚损给你补上，补上虚损的细胞啊，干活有劲儿，他想干活了，想干活的细胞的胃口就好了，细胞张嘴吃饭了，这个时候你再吃的饭，补的营养品，吸收到细胞里面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气血津津的固缩的作用。哎，那它吸到细胞里，细胞啊才能啊把自己的损伤修复好，才能开始正常的工作。所以说，这就是你感受到的，每个细胞都有营养了，人就有精神头了，哎，血液充足了，脸色都好了。而且同时啊，药物螺旋藻里还自带营养包，这边呢我让你细胞张嘴吃饭，我迅速的呢又把营养送进去，哎，一下子呢就可以快速的解决呀。我们这些年虚损的问题，
2: 对呀，说的太对了。我吃上以后，我跟你说，老师啊，我就感觉呀、这饭呐都能吸收了，哎，能吃能喝能睡，比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这状态还好。这么好的效果了，你说我就先给我老伴儿也用上呗，他也有变化呀，血压、血糖啊，就都开始平稳了，头晕呐、迷糊的这个事儿了也都没有了，改善的特别好。我就想着呢。趁着现在活动第一天哈、就多拿点儿，就让我们俩吧，都能长期吃，多好啊！
3: 对，实际虚损呢，就是咱们啊这一辈子健康欠的账，几十年的账不可能啊几个月补齐，对不对？哎，所以说借着机会呢，咱多备点药，哎，还不用多花钱，补的越多，咱们底子越厚，将来呀也更少病，身体健康状况也好。哎，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啊。在家等着就行了、
2: 谢谢你老师，真的感谢、
3: 不客气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哎，好，那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是补虚之王，市面上是不流通的，我们能够买得到的啊，一般都是保健品的螺旋藻，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无法替代药物使用。 那真正的药物螺旋藻啊，在药盒上都明确。

0: 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在今天啊，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药物螺旋藻，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孙主任呐、啊、我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
2: 嗯。
1: 我要订这个八盒药物螺旋藻。这样的话呢还能送三盒呢。
2: 嗯。
1: 这次活动那太划算了。
2: 哎这个我让工作人员呢先帮你登记下来哈，我们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我们能体会到啊这种药物的螺旋藻。跟我们平时啊用的这个食品保健品的螺旋藻啊，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这是可以啊补我们五脏虚损的。哎、
1: 哦、
2: 你用过螺旋藻吗？
1: 用过、哦、我是前年上香港旅游的时候吧，我看到当地人嘛都吃这个，说句心里话我挺好奇的，我也就买了点回来。嗯、
2: 哦、
1: 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哎这个挺好啊，我这个腰疼啊腿疼啊都缓解了。
2: 嗯，
1: 我本身嘛就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嗯，还有滑膜炎，这个腰间盘吧，这个毛病是真，哎，真的挺遭罪的。平时吧，我自己特别特别小心呢、啊，注意啊。
2: 嗯，
1: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他就犯病了，疼起来吧，在床上一躺啊，就三四天呢，多的时候都躺十多天，拐来的这个屁股这块，一直都到大腿根这块，他都跟着发麻，有时候吧腿还抽筋儿。你弯个腰哈个腰啥捡个啥拿个啥东西啥的吧都特别特别的小加小心。滑膜炎这块吧膝盖疼不说，有时候你蹲下去吧真就起不来呀，你非得拽点啥东西，哎谁扶你一把才能起来。
2: 嗯，
1: 再一个遭罪的就是啥呢，就这个上下楼，上楼的时候吧还好点，就这个下楼啊你这个身子吧你还得往后仰着。
2: 嗯，
1: 哎你本身的腰就不好。我就怕啥呢，一下楼的时候那膝盖一疼腿一软，弄不好就大头从下摔下去，哎所以说特别遭罪。你说平时吧我的药也没少吃，氨糖我也吃了，钙片也吃，膏药啥也贴，但是吧它就是不管用啊。
2: 这个你想一想啊，咱上岁数的人咱也不长个儿，为什么总缺钙呀缺氨糖、
1: 嗯、
2: 你走的路干的活也没年轻的时候多了，反倒这骨关节呀撑不住了。同样是走路，哎，年轻的时候走几十里都没事儿，现在走几百米就会腿痛，这个说明什么？
1: 嗯、
2: 它不是缺钙的事儿，年轻时候也没补钙呀，也没有这些问题呀。
1: 嗯、
2: 这个主要啊，就是我们骨质退化的原因。这个病啊，我们叫劳损。年轻的时候天冷三九天在外面干活，爬山走路，我们自己也没当回事儿，但实际都已经对关节骨头啊造成很大的一个损伤。岁数大了呢，我们骨细胞的固缩能力下降了，关节细胞啊留不住这些营养，所以说钙、氨糖就会出现大量的流失，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虚损，腰直不起来了，腿呀、啊、撑不住了，腰直不起来，腿撑不住，这不就没劲儿吗？虚的表现。
1: 是。
2: 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需要做的什么？应该及时的补虚损。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孙主任，反正我感觉我用着就挺好。首先就感觉啥呢，这个大腿啊发麻了抽筋儿这些情况吧都开始减轻了，照以前。
2: 嗯，
1: 而且一点一点的吧就发现这个腿脚吧没那么沉了，再一个就是那个腰往后坠的那种感觉吧也减轻了不少，疼痛的情况也减轻了，滑膜炎的这块这个膝盖啊以前吧是又红又肿的，发热发胀这种情况吧照以前都好多了。
2: 嗯，
1: 你看我用的时间吧不太长，一共也就才三个来月，但是我感觉吧这个变化吧确实是不少，赶上这次这么优惠的活动，我就想着吧多拿点坚持吧长期吃，像我这个腰椎啊膝盖啥的那不就能好得更快了吗？
2: 哎，咱们说了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只有香港可以拿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家里打个电话就能订到了，有机会让我们细胞的固缩能力恢复，而且同时啊这个药物螺旋藻中它还含有啊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修复补充细胞的这些呀、啊、营养成分，我们借这机会把这些呀、啊、问题都一次性的都解决掉了，这机会

0: 非常难得，借这机会我们多订点，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到时候啊你在家啊等着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我这次我就订八盒螺旋藻，我先是长期吃。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们这电话太难打了，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没办法，我只能麻烦你了。你给我订上八盒的螺旋藻，我想继续吃上嘛。
0: 今天电话确实不好打，大家都在报名，这个理解一下，电话打不通多打几遍。这次活动啊，能用到啊，只有香港或者是北京啊，只有三家医院才有的，大病重病人才能开到的药物螺旋藻，这个机会也就这一次。而且的话呢，还有啊这么大的优惠，所以说参加的人特别多，打不进来也很正常。你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
3: 这都能理解，着急嘛，这不是、
0: 啊、
3: 要我螺旋藻，我吃了半年的时间了，
0: 用过、啊。
3: 我现在血压都平稳了，以前我是顽固性的血压高，老是换着药，调一来调去也不行，吃一阵啊还得加量。但是用螺旋藻之后吧，现在吃一种加压药，这血压就能控制住了。以前那个人家说我是血热啊，是热少总起皮，但是我吃了这个以后吧，反正现在总不起皮了。
0: 皮肤起皮呀、啊，手心发热呀、啊，这个不是血热，这是缺血呀、啊，耗损。因为呀、啊，气血中血是属阴的，阴气不足了，
3: 嗯、
0: 没有营养，皮肤就容易起皮。起皮这个我们西医解释啊，是 B 族维生素的缺乏。B 族维生素的特点就是身体没法存，必须啊每天都要补充。那你每天补充的时候，你细胞留不住它，它就无法呀把你这个皮肤的营养啊维持住，所以说容易起皮。起皮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细胞啊，你的固色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这个时候即使补充了药物螺旋藻，它属于药物级别的，它是有明确疗效的。你现在起皮的问题有半个月左右，基本上这皮肤啊都会封好，恢复弹性的。
3: 对啊，现在这手不起皮了、
0: 嗯、
3: 我是这除了这血压高以外吧，后来还得了冠心病啊，这心慌憋闷的那个情况家常便饭了，也吃了不少的药，我最多你不知道，我一顿吃十多片药，平时用了也不少的方法，但是效果都不明显。但是后来用上这药物螺旋藻以后嘛，首先变化就是感觉身体啊有劲儿了，不像之前走两步啊就累的不想走了，抬胳膊抬腿就乏。你这我现在能走得动了，觉得脚踏实地，走路的脚踏实地那种感觉了啊。
0: 嗯。
3: 而且心慌的情况也少多了，我用了半年的时间了，这血压现在控制着不说，这心脏的问题啊这两个月没犯病了都。现在也不想之前那么郁闷了啊，现在每天接接孩子啊，送送孩子，没事做做饭呀、啊，出去溜达溜达呀、啊，一点也不担心了，现在活得觉得有希望了。
0: 对，心绞痛心慌啊，这是典型的心虚的症状。而心虚的症状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长期的耗损呢、啊、造成动脉硬化，而且呢心脏啊细胞缺血，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及时的补充啊气血津津。哎，那我们说药物螺旋藻啊，它是有明确疗效的，它的疗效啊就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补充气血津津，这个实际对冠心病哎是正对了。 冠心病就是缺血，缺血造成心脏啊没有劲儿，把气血津精补上，精液可以随时啊去转化成血液，血液提供给心脏，心脏就有营养了，心脏有营养了就把淤到胸中的血呀、给你排走了，它就不胸闷了，血提供给心脏，缺血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药物螺旋藻对心脏病的效果，尤其是咱老年人这些冠心病、高血压心脏病这种啊衰老引起的心脏病，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
3: 那施主任，让我订八盒感觉有点少呢，我再多订点、订12盒，而且还送6盒，能多吃好久呢。
0: 可以，今天呢活动刚开始，还有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哎，一会儿工作人员再给你打电话核对一下，你注意接听啊、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哎，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3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5盒送1盒，订8盒送3盒，订12盒送6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6: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4: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

0: 大家中午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腺样体的相关的问题。那么其实呢，如果谈到了腺样体，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说过啊，但是见过腺样体的估计就不多了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郭主任能不能先和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腺样体，是吧？它大概在哪个位置，有什么功能，好不好？
0: 行，这个腺样体啊，它是一个淋巴组织。首先讲它是淋巴组织，它和扁桃体一样都是淋巴组织。它位于鼻腔的后部，也就是比较深的位置。它位于鼻腔后部顶壁和后壁的交界处。在两侧的咽鼓管圆枕的中间。这个位置它的形状啊像个半个橘子瓣那个一样。半个橘子平卧在咽后壁这个位置。它比较突出，像橘子它半个橘子它就是突出的。它如果比较大可能就影响这个鼻腔通气功能了。
1: 您瞧啊，能不能这么理解，你像这个扁桃体咱们对着镜子是吧，拿着手电照着，张大嘴咱们能够看到，
0: 对，
1: 能够观察到，
0: 对。
1: 但是这腺样体啊，就是普通的咱们通过这个眼可能就很难观察到了。
0: 对，包括我们医生如果不做专业的检查，仅从这个前壁镜的检查来看，多数也是看不到这个腺样体的。除非这个病人他的鼻腔非常宽敞，我们能够看到一部分。
1: 好的，不容易被观察到。
0: 对
1: 啊，那么说到了这儿，您瞧啊，这腺样体长得这么隐秘是吧，躲在这个角落当中啊，那么它不出来捣乱的时候咱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这个存在是吧。
0: 对，
1: 但是呢只有当您刚才谈到了这腺样体的肥大了，它会阻塞我们的气道，它找麻烦的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那么问题来了啊，不少的朋友也会抱怨，当腺样体出了问题之后，哎呀，你这么个东西是吧，没什么用啊，说长它干嘛呢，净找麻烦。哎，那咱们就得说说了，这腺样体既然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一定是有它的这个功能的。
0: 对，人体长的任何一个器官啊，肯定有它的作用，
1: 都不是白长的。
0: 对，就像扁桃体一样，它有一定的免疫功能，尤其是在儿童的时期。为什么这个小孩他会有腺样体啊？因为儿童时期他的全身免疫系统它是没有发育完全的。这时候他局部的这些淋巴组织就要代偿性的增生，要肥大。这时候它会起到一定的这种免疫作用。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一般来说到八九岁啊，小孩他的全身免疫系统逐渐的完善，发育完全以后，这些淋巴组织就要慢慢就要萎缩了。你看像腺样体基本上到九岁开始慢慢逐渐要萎缩。扁桃体相对来说晚一点，可能到十二岁左右慢慢萎缩。到成年的时候，我们多数人来看这个扁桃体或腺样体基本上都是萎缩掉了，除非他是反复发炎有炎症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再残留啊。多数的情况你看这个成人的扁桃体也是看不到的，腺样体更是看不到的。
1: 行，那么您这么一讲啊，那么咱们能不能这么认为啊，其实咱们老说哎，一说到腺样体老和腺样体肥大是吧，普通人嘛，都是把这个词儿放在一起的。那么其实这个腺样体肥大其实在成年人当中，或者说在九岁以后的孩子当中就基本上就不常见了。
0: 这个萎缩的过程啊，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一般来说九岁开始萎缩，那这个时候孩子如果没什么症状，定期的复查看的腺样体逐渐在缩小，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是不需要什么处理的。
1: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您谈到了，其实腺样体呢它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很短的一个阶段，对吧，在我们小的时候，对吧，它是一种免疫系统，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会慢慢的萎缩。
0: 对
1: 啊，但是在我们的身边啊，我就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啊，这领着这个孩子到医院去，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提问，他往往都是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个情况。那么很多家长也会问啊，这到底为什么这孩子会腺样体肥大呢？那么这个腺样体肥大啊，咱们常见的这个原因有哪些呢？
0: 导致腺样体肥大的原因很多。首先就刚才讲的是个生理性的肥大，它这个年龄段这个腺样体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大的。关键看这个腺样体它对这个人体的功能有没有产生影响才需要处理。
1: 是，
0: 另外还有其他很多一种因素，现在这个孩子呀他本身抵抗力就比较低，他会出现反复的这种呼吸道的感染，这种呼吸道感染也包括细菌的感染或者是病毒的感染，这些感染疾病因为它是个淋巴组织嘛，如果

0: 出现了感染，它就会要刺激这淋巴组织增生，这增生以后它要起到一定免疫功能嘛，要破坏这种感染的因素，要就是阻止这种感染的继续发生，这是一方面因素。另外现在随着这种疾病不发生的改变，这种过敏性疾病是越来越多的，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发现这种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
1: 是
0: 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的咳嗽、过敏的哮喘，这些过敏因素也会刺激这个腺样体反复的这种增生。
1: 嗯，
0: 另外还有这种环境的因素，比如说这种环境的污染呀，这种 PM2.5 呀，或者 PM10 呀，这些微小的这种颗粒有害的这种物质也会刺激腺样体的增生。
1: 嗯，
0: 另外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孩子的这种饮食的因素啊，他过度的吃这种甜食比较多。
1: 嗯，
0: 这种甜食里边啊，他可能本身也有这种色素的添加剂啊，
1: 哦，
0: 或者是像糖精啊，这些本身可能也是个过敏源。
1: 好，
0: 另外这个甜食它会产生比较过多的生痰，
1: 嗯，
0: 痰多了以后，这也对这个腺样体有刺激。
1: 哎，您说到这儿啊，
0: 嗯，
1: 就是让这个甜食。那么另外，您刚才谈到了环境，那么环境，很多朋友往往会把这个眼光投到我们身边的这个大环境，但是必须得说啊，最近几年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咱们的空气质量是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往往还会忽略掉，除了大环境之外啊，我们还有生活的小环境。我就很想问啊，比如说在家里面，如果说家里有人吸烟的话，那么像这种二手烟的环境，会不会也对孩子这腺样体有刺激？
0: 肯定有刺激啊，
1: 也是有的。
0: 对，二手烟它本身这个烟雾，它对呼吸道的黏膜，
1: 嗯，
0: 不光是对腺样体，包括鼻腔的黏膜、烟腔的黏膜，包括气管道的黏膜，
1: 哦，
0: 都是有损害的。
1: 好的，那看来啊，现在我就发现我很多有一些同事，我身边的同事啊，包括我的朋友，如果抽烟的，回到家里啊，这个爱人都会吵他，是吧？你要抽出去抽去，说别在家里抽，那很有道理啊。当然了，还是提醒大家，经常和大家说，这个过量的饮酒，包括这个抽烟，都有害身体健康。能够早日戒烟，还是早点戒烟，是吧？
0: 对，
1: 嗯。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哎呀，刚才听到介绍了，咱们郭向东主任是来自于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吧？换句话说，是咱们的一所中医院。那么刚才谈到的很多都是现代医学的理论。那么在我们传统的中医当中，是如何去理解腺样体肥大的呢？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中医对这个腺样体肥大有没有认识呢？哎，这个问题啊，稍后有时间的话，我也会请郭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提醒我们的听友，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勤食明月汉时。
5: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6: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 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7: 掌声，掌声！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听友啊，如果您有耳鼻喉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啊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郭主任和大家介绍了这个腺样体它的功能、它的位置，包括呢会引起腺样体这个肥大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么当然说到了这儿啊，刚才也和大家讲到了，这我们谈到的是现代医学的一些认识。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有没有注意到或者说关注到腺样体肥大这个问题呢？在咱们传统的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又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郭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可以，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中医认为啊，这个腺样体肥大主要和两方面因素有关系。第一个方面就是肺脾的这种虚弱，第二个方面是痰盂互结，我们知道这个肺啊，它在中医来讲，它主要是个防御的功能，也就相当于一个屏障的那种功能。这时候如果肺的功能好，它能够有效地抵御这种外邪侵入我们的机体。但是小孩呢，相对来说他这种肺的功能就相对比较弱
1: 、啊、
0: 对，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呼吸道的感染。而成人呢，他就要感冒的次数就比小孩要低得多。另外小孩在他发育的过程中，不像成人，这个脾的功能就非常的弱。因为很多小孩你看他就会出现积食的问题，
1: 对，
0: 一吃的多他的话就容易发烧呀，这种情况。这脾胃功能不好，他这个导致这个机体啊运化功能出现的这种异常。机体内的很多这种湿气啊，它会在体内这种凝结。其实这脾的功能和这个痰盂互结是一系列的有关联的问题。这个运化失常，它这个湿气在体内存结，有就导致这种痰湿，痰过多会引起这种机体的这种经络运行不畅。导致这种全身的这种运化功能，气血运行不畅，这时候就会导致这种痰盂，痰盂互结，它会凝结在这个鼻咽部，就刺激这个腺样体增生。
1: 好的，
0: 主要是这两方面。
1: 好嘞，那么其实呢，通过刚才这个郭主任的介绍啊，其实我注意到一点，郭主任谈到了，那么除了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之外，本身孩子在这个年龄段腺样体肥大，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呢，生理方面的一个表现。换句话来讲啊，其实到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或多或少的他都会有腺样体肥大的问题。
0: 对，
1: 哎，那么区别或者说不同的是，他的这个腺样体肥大的程度到底有没有对孩子的这种健康造成影响。
0: 对
1: 啊，那问题来了啊，我们很多人其实对于这种影响，对于特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往往都是通过一些症状，对吧？那么这个腺样体肥大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我们和咱们的听友们咱们来介绍一下，是吧，让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0: 对，最主要的症状啊，导致孩子的就是一个张口呼吸。
1: 哦，张口呼吸，
0: 晚上睡觉孩子老是张着嘴咧个缝，这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就是睡眠打鼾，他有这种鼾声，因为他在鼻咽部、这个东西气流啊到鼻咽部往口腔进的时候不顺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种鼾声。
1: 哦，
0: 这是它最主要的两个症状。
1: 好，
0: 另外的是还有会引起其他的，鼻塞的症状， 尤其是在平躺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鼻塞，其实很多腺样体肥大，不像鼻炎。鼻炎的话，它可能白天、晚上它都鼻塞，晚上会重一点，白天有鼻塞。但是腺样体它引起的鼻塞啊，它多数是在晚上，它平躺以后它鼻塞，平躺以后这个气流啊，它往里边进的时候要通过鼻咽部进的不是那么顺。
1: 嗯，
0: 它白天的时候这孩子基本上通气都是很好的，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这个鼻部的症状。
1: 好，
0: 其实它可能随着腺样体的增生，它导致鼻部症状以后，还会出现全身其他一系列的症状。咱们等会儿再讲。
1: 行，哎，那么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啊？其实呢，很多的不是很多啊。其实孩子到了这个年纪，他都会有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孩子尽管有腺样体肥大，但是没有对这个呼吸造成影响，他就不会出现刚才我们谈到这些症状。啊，
0: 对，
1: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这也是最容易被家长观察到的啊，咱们就应该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了。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因为孩子嘛，在这个年龄段他比较容易出现这问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成年人就不会存在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了呢？
0: 并不是这样的，
1: 也不是
0: 刚才讲了。绝大多数的孩子在九岁以后，他的腺样体逐渐要萎缩。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长期有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比如说他的有过敏鼻炎、
1: 哦、
0: 或者鼻窦炎、
1: 哦、
0: 他会长期刺激这个腺样体增生、
1: 哦嗯、
0: 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这种十几岁十六七岁的孩子、
1: 嗯、
0: 或者更大一点的成年人，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他还有腺样体的问题、
1: 哦、
0: 因为他在鼻咽部长着，我们有时候可能怀疑它是肿瘤、
1: 嗯、
0: 是鼻咽部最容易长的一个肿瘤，就是鼻咽癌、
1: 哦、
0: 对，我们可能会给它取活检，但是一查它就是淋巴组织、
1: 哦、
0: 然后还是腺样体，在成年人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嗯，
0: 这就是要看孩子在这个他萎缩的阶段，或者在小的时候他对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鼻腔的一些疾病，有没有及时的治疗。
1: 嗯，
0: 如果及时控制鼻部的这些症状，可能绝大多数都能萎缩掉。
1: 好的，那么成年人如果有这腺样体肥大的情况的话，那么表现的症状和儿童这一样吗？还是会有些不同的地方呢？
0: 绝大多数和儿童是一样的，
1: 基本
0: 是一样的，但是他打鼾的这症状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1: 啊、
0: 更严重一些。
1: 哦，好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像这种儿童张嘴呼吸啊，包括这种呼吸暂停啊，这晚上这个打呼噜啊，这些都是咱们家长就比较容易啊就观察到
0: 的。对，
1: 哎，但是啊，其实您刚才讲解当中也说了，很多的孩子他可能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这种表现，然后白天呢并不明显。那么有的家长说，哎，那只是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看来这情况也不是很严重啊，可能就没有在怎么说呢，就持续的关注，或者说及时的去带着孩子到医院去瞧一瞧。那么之前我们也说啊，咱们说哎呀，就不就是这个呼吸打呼噜嘛，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专家曾经提到过，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在一些其他的这个网站上看到过，有一个问题叫什么呢，叫做这个腺样体面容。
0: 对，
1: 是吧，这是一种什么面容？
0: 腺样体面容啊，是腺样体肥大导致孩子面容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典型的这种表现。
1: 嗯，
0: 这种孩子呀、啊，他看起来这就是白天可能老是咧着嘴，
1: 嗯，
0: 白天也张嘴，他可能养成这个习惯了。
1: 嗯，
0: 另外这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上颌就是上牙这个往前突出，
1: 哦，
0: 他上颌骨变长，
1: 嗯，
0: 下颌骨往回缩，
1: 嗯，
0: 这是上颌的表现。另外就是他的口唇、嘴唇也会发生变化，嘴唇相对变厚，
1: 嗯，
0: 往上翻，
1: 翻起来，
0: 对，变厚上翻。另外对孩子的牙齿也会影响，孩子绝大多数在6到8岁的时候，乳牙要脱落，门牙、上门牙要长出新的恒牙，这时候他老是张嘴呼吸，然后睡眠打鼾的时候，他的牙齿会出现排列不齐、歪七八扭。另外这个牙齿啊，也会紧缩，缩在一起，排列不齐的那种情况，这是腺样体典型的面容的表现。
1: 好的，那看来以前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比较严重，影响到孩子，它不仅是让孩子呼吸不畅，还会让孩子变丑，
0: 对，
1: 是吧？然后说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甚至对这个智力发育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真的是这样吗？
0: 是的，刚才讲了，这个腺样体肥大呀，它如果出现症状，就是我们所说的病理性肥大化。
1: 哦，
0: 不光对他面容会产生影响，另外对孩子的其他的生长发育，尤其是大脑的这种发育，还有全身的这种发育都有影响。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生长激素啊，它绝大多数是在晚上分泌的。
1: 对，
0: 这时候如

0: 果他睡眠不好，他老是翻来覆去的，这种有时候孩子会出现一些流口水呀，或者睡眠这种不安稳啊，这时候他的生长激素是受到影响的，对孩子的身高发育也是影响，孩子偏瘦，不长个儿，这是对他全身发育，另外对认知功能有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孩子睡眠打鼾，它是个慢性的缺氧的过程，它这种程度啊，相对来说比成人要轻一些，不像成人这种打鼾，它会比较严重的会出现窒息甚至死亡的这种问题，而儿童绝大多数会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它是个慢性缺氧，慢性缺氧说对大脑的功能有影响，很多孩子他会出现一些智力的问题，智力减退，甚至孩子有一些出现这种多动啊、抽动的这种表现的时候，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啊，其实都和他晚上睡眠不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呵，别看腺样体小，别看平时他不显眼是吧，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腺样体肥大，特别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的话，看来真的会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体造成很多其他的影响。所以在这儿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听友啊，如果说发现这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千万不要忽视啊，一定要带着这个患者咱们就近啊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请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给咱们来瞧一瞧啊。那么说到了这里，可能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耳鼻喉嘛相通的，
0: 对，
1: 是吧？那么单纯的腺样体肥大，除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些问题，还有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什么鼻炎呐、鼻窦炎呐等等的问题，有的朋友说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关系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郭主任和大家详细的来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同时呢，不方便拨打电话咨询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看到不少的朋友也发来了自己的问题，这样稍后啊，我们也会抽出时间来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啊来解疑答惑。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
2: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啊，03716588-9988。如果我们的听友您有关于耳鼻喉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

0: 我们明天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啊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提问了，有的朋友等不及了，这样我们先来回答这位这个微信群友的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郭主任好，今年31岁啊，这种情况出现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这个鼻塞，特别遇到这个冷空气或者天气变冷的时候就会加重，而且呢还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种情况，坐下来之后呢会觉得就没精神想睡觉，然后在这个医院检查了之后啊，说是有鼻息肉，还有这个慢性的鼻窦炎，以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然后呢是开了一些这个喷剂啊回家使用，过两个礼拜复查，医生就建议啊，因为感觉改善不是很明显啊，然后这个医生建议可能需要做一个 CT 的检查，然后再诊断要不要手术啊。他说很害怕，就是听你这手术觉得这个腿肚子啊有点转啊，很担心这个手术它会不会影响到生活呀、啊、影响到这个工作啊，另外像我这情况是必须要手术吗？那么今天正好也是听到了这个郭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我们的节目预告，想要请郭主任给他一些建议啊。
1: 这个病人31岁的男性
0: 、
1: 哎、他有几个疾病，第一个刚才讲的他有鼻窦炎，有鼻息肉，还有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病人我不知道他的体重大不大，本身这个鼻窦炎鼻息肉就会影响这个气道的通畅程度、
0: 哦、
1: 这个气流从鼻腔进到肺之前上面任何一个地方堵塞都会引起他打鼾、
0: 嗯、
1: 他首先鼻子进气儿不通畅了，
0: 对，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另外如果他过度的肥胖，这个肥胖以后他不光外面这个体型变胖，他咽腔里边的软组织也肥厚、
0: 哦、
1: 也影响他气道，
0: 是
1: 这个鼾症打鼾会暂停是一方面，这个需要可能还需要看他的体型其他的问题，就单纯说的这个鼻炎鼻窦炎和这个鼻息肉的问题，如果他在医院检查了确实有息肉，那肯定是需要拍个 CT 看一下，或者做个鼻内镜的检查、
0: 哦、嗯，
1: 看他哪个鼻窦出问题了，多数的这种鼻息肉啊它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合并有过敏，比如他你像他讲了遇到冷空气他会出现一些鼻塞啊打喷嚏啊，
0: 对对对，
1: 很多他会有合并过敏的，这是我们讲的就比较多了，牵扯到鼻窦炎鼻息肉的分型了，
0: 嗯，
1: 这种可能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型的，
0: 嗯，
1: 如果他没有这种过敏的症状，单纯的这种息肉他是不伴有这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这种息肉来说相对治疗效果就比较好，
0: 哦，
1: 如果他是嗜酸性粒细胞型的这种的合并有过敏的，治疗效果包括手术啊，就如果单纯的靠手术也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可能需要一些综合的治疗措施、
0: 哦、嗯，
1: 包括后期的一些长期的药物治疗，
0: 对，
1: 目前来说好一点的是什么，已经有新的这种生物制剂产生了，
0: 您说是针对这个过敏性鼻炎、
1: 针对这种过敏性鼻炎、
0: 哦、
1: 包括这种鼻息肉了，已经在国内有这种上市的这种药物了、
0: 哦、
1: 这是北京同仁医院张龙院长牵头搞的这种国产的这种生物制剂、
0: 这是个好消息，
1: 对、嗯，它的应该是叫斯普西派，这种已经在上市了，可能很多医院也没有，但是已经有一些药店在推这种药了，
0: 至少看到希望了，
1: 对，看到希望，它对过敏的控制还是临床前期的这种疗效还是很好的、
0: 比较令人满意的，
1: 比较令人满意，对，这种可能会对这种鼻息肉啊鼻窦炎或者过敏性鼻炎产带来这种革命性的这种影响、
0: 哎、您说这是一种生物制剂，
1: 生物制剂它是很多这种单抗、嗯、比如说这种药物其实在皮肤科在呼吸科已经用得很广了，
0: 哦，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专家来这个做客节目讲到这个哮喘的时候也提到了，这其实是一种药是吗，
1: 对，这基本上是一种药、
0: 哦、
1: 比如说国外他们很早已经把这个过敏性鼻炎鼻息肉列为它的适应症了，只是在国内需要一些临床的观察，首先是在呼吸科皮肤科治疗一些过敏性疾病，
0: 好的好的，
1: 其实在过敏鼻炎很多目前很多药物已经获批这种适应症了，
0: 这是一种生物制剂，
1: 生物制剂，
0: 哎，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啊就是关注一下这样的这个消息，既然您谈到这问题了，之前有很多朋友问啊、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是吧、
1: 嗯、
0: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都适用于这种生物制剂？
1: 也不是的，
0: 哦，这也不是、
1: 这个。这种生物制剂是这样，它就是根据这种过敏鼻炎发病机制。
0: 嗯，
1: 其实过敏鼻炎这个谈的可能就比较深一点了。它这种发病机制和嗜酸性粒细胞有关，嗜酸性粒细胞会导致机体的肥大细胞脱颗粒，
0: 嗯，
1: 产生很多的这种炎症介质。 不同的生物制剂它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炎症介质起作用的，
0: 哦，
1: 有些是针对这种 IgE 的，有些是针对白介素四的，
0: 哦，
1: 有些是针对这种炎症因子白介素五，
0: 嗯，
1: 这种不同的起作用的。目前来说我们使用生物制剂也不是说所有来了都给他使用，
0: 嗯，
1: 要根据患者的症状他的体征，如果比较轻用药物就很好的能控制他的症状，就没有必要用这种药。
0: 对 对, 对，
1: 因为现在这种药目前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0: 贵, 比较
1: 贵
0: 是吧。哎，其实呢具体的道理咱们大概明白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很多朋友很关注，你说哎，有了这种新的生物制剂了啊，但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那么在咱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当中，像这种生物制剂它有效的大概能够覆盖比如说大概多少的这个人群呢，就是有效的。
1: 目前来说它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它是我们都知道分为常年性的和季节性的、
0: 嗯，
1: 季节性最常见的就是春季和秋季，
0: 对，
1: 因为这两个季节过敏源是
0: 比较多，啊，
1: 比较多的，
0: 是
1: 就是春天的花粉，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可能包括他们这种最新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如果做这个病人季节性的，在他发病前，可能很多人很多过敏性鼻炎，他时间长了，他都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年会哪个月会发病了，就固定时间了，在他发病前就打一针，可能这个季节就可能完美的度过了。
0: 哦，就打一针，
1: 对，
0: 哦，也不是说还得天天用药，就是很方便。
1: 这个生物制剂，它这个治疗的，不像说这个特别麻烦，每天的说，
0: 嗯，
1: 一般来说，一个月打一次，如果是常年性的话。临床上打个四针左右，一个月一次，
0: 嗯，
1: 这个五年之内他这种复发的几率，就是过敏的症状再发的几率，可能能降到就这个90%以下。
0: 好的，哎，那么还有一点啊，既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朋友能用，咱们有没有一些检查可以比较明确的判断呢？
1: 这打这个针之前啊，首先要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过敏，
0: 是不是过敏性鼻炎。
1: 对，
0: 哦，
1: 我们这个临床上很多症状很相似的这种疾病，可能很多人都把它列为过敏性鼻炎，过敏鼻炎了。其实我们还有一类叫以前叫着血管运动性鼻炎，
0: 哦，
1: 也叫这种现在临床我们把它称为特应性鼻炎，
0: 嗯，
1: 它其实和这种过敏性鼻炎症状非常相似，
0: 表现挺相像，
1: 也是鼻痒、打喷嚏、流清鼻涕，
0: 哦。
1: 这种病人多数是在吃冷热食物的，你吃太凉的时候他也流鼻涕，
0: 哦，
1: 有些吃热饭的，你吃火锅就不停的流鼻涕，哦，
0: 对对对，
1: 这种其实你让他做检查，他是没有明确的这种过敏源的，
0: 嗯，
1: 查不出来的，
0: 嗯，
1: 但做嗜酸应力一包，做血常规嗜酸应力一包，他可能也是增高的。但是它没有明确的过敏源 ，IgE 的这种检测不是升高的，
0: 好的，
1: 其实它是和过敏鼻炎是有区别的。
0: 哦，那么像这种朋友可能就不适合使用生物试剂了，
1: 对
0: 啊。好的，那么这是这个问题啊，也希望呢能够为我们的这位朋友，解决心里的这个疑惑吧。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刚才啊，像郭向东主任已经跟我们的听友介绍了很多关于腺样体肥大可能会引起的一些麻烦啊，但是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点啊，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还和中耳炎的发病是吧，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其实看到这个之后，我挺吃惊的啊。尽管咱们耳鼻喉嘛，是吧，是这个相连通的，但是它腺样体能影响到中耳炎，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是想不到的啊。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1: 对，确实是这样。临床上很多患儿，他发现症状。并不是觉得打呼噜，来看病的，
0: 嗯，
1: 他是家长发现这孩子你叫他没反应，
0: 嗯，
1: 到医院检查发现有中耳炎了，
0: 哇，
1: 后来才追踪溯源发现他腺样体有问题，
0: 啊，
1: 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症状。为什么他会引起中耳炎啊？刚才讲了，这个腺样体位置就在鼻咽部，鼻咽顶壁和后壁交界处长的这个淋巴组织，它在两侧的这个咽鼓管的圆枕的中间，咽鼓管呀是连通中耳和鼻腔的一个通道。
0: 嗯，
1: 这时候如果你这个腺样体太大，它会把这个咽鼓管鼻腔这个口给它堵塞，这个中耳的通气引流啊换气，它维持中耳正常的压力是通过咽鼓管换气的，因为这一侧它是鼓膜，
0: 嗯，
1: 鼓膜都绝大多数是完整的，好的，它这个是不能透气的， 他要通过鼻腔化饮，你把那个口这边堵死，本来就是不通的，另外一个口又堵死了，那

0: 中耳腔它就形成个密闭的腔，
1: 对，
0: 它里边不能维持正常的大气压，它就把鼓膜往里面吸，中耳腔形成个负压，负压时间长了，它会里边的一些黏膜纤毛会产生一些炎症，就会产生渗出，渗出的东西导致里边积液，这是最常见引起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原因。
1: 好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提醒大家，这个腺样体肥大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咱们既然说到这儿啊，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引起咱们这个呼吸道就是呼气受阻是吧，这样的原因挺多的，像鼻息肉啊是吧，包括一些这个鼻炎啊等等是吧。那么咱们通过哪些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患者来判断，比如说他这个症状是不是由于这个腺样体肥大引起的呢？
0: 这个症状刚才讲了，就是一些睡眠的情况呀，
1: 嗯，
0: 孩子发育的情况呀，
1: 嗯，
0: 另外包括一些鼻塞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来判断他是不是腺样体，这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检查来甄别了。
1: 对，
0: 孩子来说，很多家长，现在这种对孩子的健康意识就比较强。你做检查吧，他还不愿意让孩子接受一些辐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检查，我们可以做内镜的检查。
1: 真的，您说到这儿啊，已经猜到我想问什么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包括以前在我们的粉丝群，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说到了医院去，刚才像 CT， 您已经提到了，这是咱们常用的。
0: 对，
1: 那么除了 CT， 就是鼻内镜。
0: 鼻内镜，对。
1: 哎，很多的这个，特别像孩子家长就特别的纠结啊，你说这孩子做 CT 的话吧，他会吃辐射。
0: 对。
1: 但是这个孩子做鼻内镜吧，有的孩子可能他就不能配合。
0: 对。
1: 是吧？这个孩子就在那又哭又闹，俩人都摁不住，是吧？家长看着也心疼。那么这检查咱们到底怎么选择？
0: 临床上判断腺样体到底肥大不肥大，
1: 嗯，
0: 有几种检查，最常见的第一个是 X 线片，第二个是这种 CT， 还有可能做磁共振，这些都是影像学的这种检查。
1: 嗯，
0: 还有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功能的检查，就是做内镜的检查。
1: 嗯，
0: 在临床上我们选择可能是有区别对待的。
1: 哦。
0: 比如说这孩子年龄问题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看他鼻腔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跟针对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检查。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我们判断这个鼻腔也很好，可能也没有流鼻涕鼻息肉，孩子也比较小。一般来说5岁以下，你也给他做内镜，他可能确实配合不好，
1: 配合不了。
0: 我们就可能会单纯的选择一个 X 线测位片，
1: 哦
0: ，X 线片的检查就足够了。
1: 哦，
0: 这判断腺样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
1: 嗯，
0: 它的辐射要比 CT 小很多，
1: 哦，
0: 非常多，非常小。你做一个检查，基本上不用担心对他孩子的发育有什么问题。
1: 好的，
0: 但是如果孩子这个年龄还比较大，超过5岁6岁以上，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说，尊重家长选择。你不想做这个 SM 片，可能就会选择内镜的检查。但是如果内镜的费用可能要比 SM 片要贵一些，
1: 贵一些。
0: 如果他要想便宜的，我们也可以给他做 SM 片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病人如果有息肉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要做 CT。
1: 哦，
0: 做 CT 要判断这个息肉来源，看他跟腺样体的关系。
1: 好的。
0: 再这个，如果你这些检查孩子也配合不了，内镜也做不了，就是，我们那就可以也不想让他吃辐射，那可以做磁共振，因为磁共振可能会更贵一些，这个是我们临床上不是首选的一个检查。
1: 哦，就是磁共振主要考虑它这个费用的问题，
0: 对费用的问题，对。
1: 好的好的，因为很多朋友问，你听这个鼻内镜，让你想起来一个小管子，
0: 对，
1: 从鼻子里边伸进去，那么很多的人可能会比较担心，看上去啊，我觉得这会不会特别难受啊？
0: 其实我们临床上现在这个随着这种医疗设备的这种进展啊。越来越细的镜子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针对儿童选择的这种内镜啊，基本上是就2.5毫米的。
1: 哦，2.5毫米，
0: 对，2.5毫米的这种镜头，哦，
1: 非常细了，
0: 对，非常细。6岁以上的孩子绝大多数都能配合的。
1: 好的。
0: 而且在检查之前我们会给孩子的鼻腔喷一个药物，让他鼻甲收缩。
1: 哦，
0: 这样镜子就更容易进到这个 BM， 看清楚这个腺样体到底肥大不肥大。
1: 好的，那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行，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就要问一个最近，哎呦，真的是很多家长真的遇到这问题，左右为难啊，各种纠结，就是这腺样体它到底要不要切呢？就很多家长可能建议动手术，家长会觉得，哎呀，这手术啊，毕竟是个大事儿啊。那么

0: 一般来讲，咱们这个腺样体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咱们会考虑需要做手术呢？
1: 这个问题不光是家长关心的，也是我们临床医生和很多专家关注的问题。
0: 哎，要面对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最新的2025年腺样体诊治的这个专家共识已经出来了。对这个腺样体这种治疗，我们还是采用这种阶梯治疗的方案。
0: 嗯，
1: 并不是所有的患者来了都一概的选择手术。
0: 哦，
1: 一般来说，我们针对这种治疗要采用1到3个月的这种保守治疗，
0: 药物治疗，
1: 药物治疗。这种保守治疗就包括很多的方式，包括药，口服的药物呀，包括我们中医的，还有一些中医的治疗的方法。
0: 哦，
1: 这种治疗以后，患者如果症状明显的缓解改善以后，那他绝大多数是不需要做手术。
0: 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1: 但是如果这个患儿你经过1到3个月的保守治疗，因为这个1到3个月你给孩子这一个治疗的空间，1到3个月并不会导致他面容的
0: 一个很大的进展，
1: 对
0: 是吧？
1: 嗯，对，你要发现他面容改变，那至少得半年，你可能哎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嘴唇是不是有点翘啊，上颌有点凸啊，对他1到3个月也不会对他的智力有影响。经过这个治疗期以后，如果患者还是有明显的这种症状，而且我们通过这种客观的检查发现他腺样体确实肥大，而且或者有些患者他这个腺样体肥大，他除了有打鼾的症状，他会引起这种前言不愈的这种鼻窦炎，鼻窦炎反复不好，或者已经出现了中耳炎的并发症，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手术治疗的方案。
0: 行，哎，那么另外以前刚才还有朋友问啊，说这哎呀这扁桃不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它堵塞期到20%的时候需要考虑做手术啊，这有这样的这个标准吗？
1: 临床上并不是以这个腺样体肥大多少来作为手术的指征。
0: 哦，
1: 最主要的还是看孩子的这种临床症状。
0: 好的，
1: 包括我们很多疾病，你一些长哪长个囊肿啊，它没有任何的症状，它已经明确它不会恶变了，这些你可以观察。包括腺样体也是，很多人他堵得很厉害，小孩堵得很厉害，他没有任何的症状，没有打鼾，没有张口呼吸，面容也没有改变。
0: 哎，
1: 你这时候就需要采用最好的方式，就是观察他。
0: 好，
1: 定期的复查有没有出现别的症状？到一定年龄他还会萎缩。
0: 嗯，
1: 这时候我们不能仅从他这个堵塞的程度来判断他是否决定手术，还是要看他的症状。
0: 今天通过这个郭主任的介绍，这堵了多少，这只是我们的参考之一。
1: 参考之一，对。
0: 更重要的标准您提到了，第一，有没有对孩子这个造成比如说缺氧是吧，导致这些这个症状。
1: 对。
0: 那么第二就是咱们可以比如说通过3个月的保守治疗观察一下这情况，如果说明显改善了，咱依然可以考虑就是继续去观察或者继续保守治疗，对吧？
1: 对。
0: 那这样，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先和咱们的听友聊到这儿。如果说朋友们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在郭向东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找到郭向东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郭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周四的全天，这是在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东院区的门诊时间。同时呢在咱们的老院区啊，就是人民路院区，是在每周三和周五的下午啊，有2个半天的门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郭向东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郭主任，辛苦了。
1: 哎呀，
0: 啊，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啊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1-2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 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

0: 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吃对症的药更有用，这才叫从根儿上治疗。
1: 嗯，
0: 相反如果补不上来，结果就是各个脏腑器官呢功能逐渐衰退，疾病自然要不断的加重。
1: 是的，所以补虚损啊，它是需要时间累积的啊，咱也像这个攒钱一样哈，一点点的把健康重新的攒起来。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让大家受限于它这个价格
1: 啊，
0: 因为补虚损不是一天的事儿。
1: 对，
0: 你想把气血金精全部收敛住，固摄到五脏六腑当中，你需要的时间久了，肯定花费就要很高的，对不对？
1: 那一定的。咱就说你左一盒右一盒的吃，它也要花很多钱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就会导致很多人呢，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慢慢的不吃了，
1: 放弃了，
0: 哎，没有吃够。但是虚损呢，是不是人人呢都应该去补啊？
1: 一定的，一定人人都要补的。
0: 尤其是像啊重病、大病，它就会反复发作。
1: 嗯，
0: 经常我们说的一个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其实形容的就是我们五脏六腑虚损的人呐，就是这个样子
1: 啊。
0: 大家的五脏就像烂泥，想把它呀扶上墙怎么办？你得先让它呀变成混凝土，对不对？
1: 对，
0: 这样你才能啊把它扶上去。这时候啊，它才真正的见效。你那些久治不愈、老也调不好的症状才会好转。
1: 没错，所以这个惠民政策啊，是让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情况之下。咱花最少的钱把虚损补上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对，没错。所以啊，我想来想去啊，还是给大家去争取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1: 很有必要。
0: 哎，我们大家以前呢没用过这种药物螺旋藻，对大家来讲啊，这是个机会。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政策呀，我之前一直没漏，是因为我觉得不一定能成功。
1: 想等十拿九稳了再和大家分享啊。
0: 对，所以说直到今天呢，上节目之前这个政策才刚刚确定下来，这事儿啊主持人都不知道。
1: 是，我瞒得可严了。
0: 所以说今天呢，我在这里直接就先把这事儿告诉大家。
1: 嗯，
0: 包括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一定要明白。
1: 嗯，听得很明白很清楚了啊。那我也要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次的惠民政策，订五盒赠一盒，订八盒赠三盒，订十二盒赠六盒。真心希望啊，广大听友借助这次机会，把五脏六腑的虚损都补起来，强壮自身。希望大家都能明白啊，这次机会的这个分量，赶紧行动起来。毕竟咱说身体是自己的，把虚损补上了，你吃饭香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咱说这日子过得才能够更踏实更舒坦啊。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呀一直在强调，就是这次机会呀咱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就是因为药物螺旋藻跟一般的保健品不一样。
1: 是的，
0: 人人呢都应该服用药物螺旋藻，因为它是目前呢做到虚损同补的药物。
1: 嗯，
0: 也是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用螺旋藻，
1: 就把它和市面上那些食品级呀、保健级的螺旋藻就彻底区分开了，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杨迪，你想想，能同时通过这两项认证，
1: 嗯，
0: 这说明啊，它既要符合严格的用药标准，又要经过香港那边呢层层的审核。
1: 当然，
0: 品质上肯定没说的了。
1: 是的，
0: 毕竟啊，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产品呢、都能达到的。
1: 普通的螺旋藻顶多咱说算个营养品，平时吃着可能图个心安，但这个能被称为药物，还通过了香港的认证，说明它的效果是经过实打实的临床验证的，不是说靠宣传啊来吹捧出来的啊。
0: 对，没错。
1: 嗯，
0: 它和那些普通产品最大区别呀、就是它强大的收敛特性。
1: 是的。
0: 哎，你看它在包装上明确写着能作用于肝、脾、肺、肾这些脏腑，
1: 嗯，
0: 意思是就把这些脏腑的气血金精牢牢的锁住，
1: 全都留下，
0: 哎，不能让它呀白白流失。
1: 对，
0: 这可不是随便印上去的，是要经过大量临床案例验证的，进去的营养能够真正沉到脏腑里，而不是啊像我们平时当个饮料喝了，
1: 嗯，
0: 过一会儿直接从身体里排出去了，
1: 啥都没留住啊、
0: 什么都没有。
1: 孙主任，我感觉就像咱平常吃饭，以前可能说吸收一半，浪费一半啊。
0: 对。
1: 但是有了。

0: 药物螺旋藻，你相当于把该留的全留住，真正的被身体给利用起来。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想啊，咱们每天吃饭吃菜，吸收的营养要是留不住，就算是顿顿呢、山珍海味，补再多它也没有用，
0: 对，都白吃了。
1: 但是有了药物螺旋藻就不一样了，它的收敛的特性啊，能让我们五脏六腑能把营养牢牢地抓住。
0: 嗯，
1: 心脏需要的能量存住了，
0: 对，
1: 肾脏需要的精微也能留住，
0: 是的，
1: 大脑血管呢也能分到该分的养分，而且营养不流失不浪费，虚损呢才能一点点补上，器官功能啊自然强了。
0: 没错，
1: 这是为什么我说人人呐、都需要它，毕竟谁的身体啊没点亏空啊，
0: 都有。
1: 对，年轻的时候啊熬夜耗的气，生一场病丢的血，年纪大了慢慢漏的精，都是啊虚损，早补早好。
0: 是的，就怪不得您是希望我们身边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用上啊，还是得感谢您能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这么好的药物螺旋藻，朋友们不容易啊。
1: 对呀、因为药物螺旋藻是公认的补虚损之王啊。这两天呢我也一直强调老年人补虚损的重要性。
0: 对，
1: 补虚损呢它等同于啊恢复甚至提高我脏腑功能，人到了老年身体脏腑长期的运转，气血津津啊持续的消耗，很容易出现功能衰退。
0: 是，
1: 而这种啊高品质的药物螺旋藻能够精准的弥补虚损，让虚弱的脏腑重新获得滋养，逐步恢复正常功能。你就拿心脏病患者来说吧，只要你心脏有问题，那就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
0: 是的，之前记得您讲过啊，心脏有问题如果不干预，那是非常容易发展成心衰的这种情况的。
1: 对，因为所有的心脏病都是损，而损的结果就是衰，所以药物螺旋藻啊是心脏病患者一定要用。
0: 是的，
1: 对心脏患者来讲，心梗啊是我们大家最担心的，但是我说了也不用太紧张。为什么？
0: 有办法，
1: 只要你梗了去院及时下个支架，他就不会猝死，
0: 能保住性命啊。
1: 对，那猝死率低了，过去啊心梗猝死率非常高，因为支架太贵了，以前一个支架得一两万。
0: 对对，很多家庭是觉得有这个经济压力的情况。
1: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支架很便宜，
0: 是
1: 几百块钱呢就可以下一个支架，血管堵了一个支架进去马上啊就能过去，不会啊发生梗死。但是心脏病为什么会死人？最后啊就是心衰。
0: 哦，这个问题了啊。
1: 啊，因为心脏病本身呢、心脏虚损就很严重了，气血津津收敛不住，心脏一点劲儿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最后一定是因为心衰心肌无力导致死亡。
0: 孙主任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以前大家还想着说哎呀不梗就行，但为什么说梗完之后下了支架心脏还会不舒服呢？核心是虚损没补上来，你最后不光是症状越来越严重，还容易说再次复发再次犯病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哎，
1: 你看我有一个患者冠心病五年内也因为血管反复堵塞，连续啊下了三次支架，最后啊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肌无力，发展成三级心衰。
0: 哎呦，
1: 他每天得吃三种啊短效药，光是硝酸酯类得吃三次，早上6点中午12点晚上8点，一分都不能差，
0: 这得定点儿啊，
1: 药效顶多维持6个小时，稍微晚点儿就心慌的直冒冷汗，胸口像压块石头，平地走20米都得歇3回。
0: 我的天啊，
1: 夜里也更不敢睡觉，生怕一口气儿上不来，整夜呀家里人就守着不敢合眼。后来找到我呀问怎么回事，这个杨迪这2天也没少学，我考考你，你觉得他是什么情况？
0: 我猜啊，孙主任，支架啊虽然解决了他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但是他心脏本身的虚损没得到改善，就根源问题没解决，所以导致他心肌无力，心脏这个功能下降了。
1: 哎，没有白听，好，完全正确。不管是哪种心脏病啊，最终都会因为心脏虚损太重导致心肌无力。
0: 是的，
1: 如果不及时补上虚损，心脏只会持续的衰弱。
0: 对，
1: 所以说我推荐呢患者用上

0: 啊药物都先找，一天吃一包就能实现了24小时持续修复心脏肌损。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心慌胸闷的症状就减轻了，
1: 很好，
0: 活动耐力也提高了，
1: 嗯，
0: 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离不开短效药，心衰进展也稳定了。
1: 嗯，看来这个药物螺旋藻它是真的能补上心脏的虚损啊，
0: 而且它是24小时持续修复心脏肌损，
1: 嗯嗯，
0: 让一天呢24小时不停跳，白天活动啊得使劲蹦去，
1: 对，
0: 晚上睡觉也得维持基本功，
1: 连轴转啊，
0: 哎，损耗时刻都在发生，
1: 嗯，
0: 所以说补虚损呢也得时时刻刻的进行，
1: 这就比很多西药方便多了，不用说一天吃好几次，那一天一包就够了，并且它能持续啊一直起作用。
0: 传统治疗心脏病的药啊，你比如心衰，
1: 嗯，
0: 它的治疗啊就是强心利尿，
1: 嗯，
0: 哎，那强心利尿呢这个药啊吃上啊就很麻烦，利尿剂吃多了血压太低的人吃不了，心衰的人很多人又真的血压是低的，因为你心脏没劲儿啊，而强心药呢我就说了这是强制啊病秧子干活，
1: 嗯，
0: 到你心脏虚损太严重的时候，第一个它不起效，它反倒会把心脏累死，所以说这种药啊在吃的时候我们经常随时调整，甚至到最后啊每个月都得去医院呢、啊、去做一次药物浓度的化验，
1: 哦，
0: 哎，去监测一下看这药啊还有没有起量，
1: 嗯，
0: 我们很多心衰的人都知道洋地黄就是什么地高辛，吃起来都是怎么吃啊，一天呢半片甚至是1/4片，我还见过有的患者是1/8片的吃，
1: 哇，
0: 哎，你想想那个小白药片啊比那个阿司匹林还小呢，你要吃1/8怎么掰呀，
1: 太难控制了，
0: 少一点会心衰，多一点心脏会累死，所以说的话它控制起来非常难
1: 非常难，
0: 但是药物螺旋藻啊它就很简单，它是什么，是慢慢的释放成分，不管白天买菜做饭还是晚上睡觉都在默默的呀补充心脏所需要的气血津精，
1: 嗯，
0: 增强啊心脏收缩力，
1: 对，
0: 对老年人说这点特别重要，心脑血管病啊就怕突发，
1: 嗯，
0: 有了它持续发挥作用，晚上睡不着头晕头痛跌醒这些情况啊都能慢慢改善，
1: 嗯，
0: 不用再提心吊胆，说不定哪会儿就犯病，
1: 对，这就安心了啊，当虚损补上来的时候，心脏需要的气血津精都进行收敛，心脏气血津精足了能循环起来，它也能养心，你这个支架啊就只需要下这一回，第二回都不用下了，症状呢也不会再出现，也不会说吃那么多药都不行，那就像孙主任说的，即使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啊，咱把它变成混凝土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抓紧时间报名。
0: 其实不光是心脏病的病人，糖尿病的朋友也挺要用上药物螺旋藻，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药物螺旋藻糖尿病人也一定要用
1: 这个，孙主任，我猜糖尿病损伤多，因为咱都知道说糖尿病并发症它是最多的啊，
0: 对，这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全身损伤啊、是最大的，所以说并发症是最多的，首先讲糖尿病心脏病的整天心慌睡不好觉，
1: 嗯，
0: 还有脑病的肾病的包括眼病的，
1: 对，
0: 眼底血管的都已经堵上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的手脚麻等等，所以说糖尿病啊是损伤最大的一个病，
1: 是的，
0: 这回知道糖尿病为什么要用药物螺旋藻了吧，
1: 知道了，它全身的损伤太大了，如果我们能够把气血津精收敛进去哈、啊，收敛到我们的心眼肾包括像神经上，我们就能对抗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了，
0: 所以说糖尿病人呢一定要用螺旋藻，
1: 嗯，
0: 药物螺旋藻在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中啊有一组特别亮眼的数据，是现在所有糖尿病药都做不到的，
1: 嗯，
0: 糖尿病人在常规就降糖的时候平均5年之内出现并发症，但是如果用上药物螺旋藻就可以啊不出现并发症，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可以把气血津精全部收敛住，就把这个并发症给对抗住了。

0: 没错，当气血金经啊、全部收敛住的时候，五脏的功能啊非常强。
1: 嗯，
0: 这个人的血糖啊都是平稳的，
1: 不波动，平稳。
0: 哎，他都涉及不到啊频繁换药。
1: 嗯，
0: 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人，在临床研究中啊，服用药物螺旋藻之后，心慌、胸口憋闷的，一般七天左右可以开始改善。像是眼睛干、口干、皮肤痒的，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也能逐渐的改善。
1: 也不一样了。
0: 像是浮肿、蛋白尿的病情得到控制。
1: 嗯，
0: 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它针对呀、不是某一个器官，而是整体性的调理。
1: 是的，全身的啊。所以糖尿病朋友，药物螺旋藻是必要用的。脏腑功能增强了，你就能够去对抗并发症。咱说并发症控制住了，血糖高一点你也不担心啊，也不害怕。没有并发症，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就是可以长寿的。
0: 没错，我接触过一个典型病例，一位糖尿病患者，病史啊15年。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只用一种降糖药，控制的还算稳定。
1: 嗯，
0: 但是10年之后啊，眼睛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1: 哟，眼病来了。
0: 去院检查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嗯，
0: 于是就下了专门治眼病的药，坚持了半年呢，还是没好转，最后啊做了视网膜的手术，本以为眼睛的问题也解决了，没多久又觉得心慌胸闷，又加上护心药，那到后来呢，手脚开始发痒，皮肤也总痒，又贴了营养神经和止痒的药，每天光是吃药啊就得分3次，饭前饭后都得惦记着。药盒子堆一桌，整个人呢也越来越没精神。这也是现在糖尿病治疗的一个特点，是针对性的处理单个症状。
1: 是的，
0: 多一个问题就多一种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虚损的问题。
1: 嗯，咱说这样一来啊，患者每天吃的药确实不少，你看不光是经济负担啊，包括他身体也承受不住，也有负担啊。你胃里装了那么多药，吃饭都没胃口了啊，吃药都吃饱了。
0: 但是这位朋友用了药物螺旋藻后啊，情况就明显不同了。
1: 嗯，
0: 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单一并发症，而是通过整体的调理，
1: 对，
0: 让全身的气血金经啊充足，营养到位。坚持用了4个月之后啊，先是觉得皮肤不那么痒了，
1: 哎，
0: 手脚发麻的情况减轻了。半年后去复查，视力也没有再下降，
1: 嗯，保住了，
0: 心脏也不怎么慌了，
1: 嗯，
0: 血糖波动也比以前小了。更重要是他不用频繁的加药，之前吃的几种辅助药啊还慢慢的减了量，停了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也不用啊天天吃一大把的药。哎，这就是整体治疗的意义，从根上啊补全身体虚损，让各个器官啊协同恢复，而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1: 是的，这就是孙主任提到的这个整体性治疗的意义了啊。
0: 对。第二个我还问主持人，你没有听过这句话，糖尿病人呐是饿死的。
1: 这我还真听过，糖尿病人很多营养啊他都不吸收，并且控糖控得非常的严格，很厉害。
0: 哎，所以说呀，用药物螺旋藻的时候，一个是把他五脏气血金经啊收敛住了，
1: 嗯，
0: 它可以解决呀并发症的问题。第二个，糖尿病人用药物螺旋藻的时候解决的就是营养问题。
1: 我就想起来您说的一句话了啊，药物螺旋藻当中一袋的营养是海参的是10倍，燕窝是23倍，并且几乎包含了所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0: 对，药物螺旋藻啊自带药物级别的能量包，它一袋里边呢有25种修复损伤的原料。
1: 嗯嗯，
0: 一天吃一袋可以满足一整天的营养需求
1: 就够了。
0: 哎，像是糖尿病患者为了控糖也不敢吃这个，也不敢碰那个，
1: 得控制呀。
0: 主食不敢多吃，肉类怕影响血糖。
1: 对，
0: 连蔬菜呀都得精打细算。
1: 没错。
0: 那你这个时候营养哪里来呀？
1: 嗯嗯。
0: 哎，以往没办法，但是现在一袋药物螺旋藻就全部解决了。
1: 对，所以药物螺旋藻啊，既能收敛五脏的气血金经，又能补充人体必需营养，这是你靠其他饮食你补不进来的啊。
0: 一袋药物螺旋藻啊，一天的营养是你吃一个月餐食补不上来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每天吃一袋药物螺旋藻，咱说虚损呢，可能你10天20天才能见效，但是营养你第2天第3天就能感受到，手有劲儿了，腿有劲儿了。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你平时吃东西没那么多营养，或者是你吃进去也没吸收。
1: 没错，您讲过啊，药物螺旋藻它可以把营养直接送到细胞当中，因为它的结构和咱人体细胞结构是最相似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人现在饮食出问题的，不敢吃的，营养根本供不上去。然后已经出现肾脏并发症的，有浮肿蛋白尿的，眼睛看不清楚的，心脏不好的，晚上心慌气短的，大概第一时间呢一定要把螺旋藻用上，一天一袋药物螺旋藻就2颗，严重的可以吃到4颗，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营养啊给补足了，
1: 很方便。
0: 就把五脏的气血精精固住，这样才用身体啊真正的有抵抗力。
1: 确实啊，咱身边包括一些有脑梗的老人家恢复起来特别慢，你才能说话走路都费劲，其实家里人说实在的最操心的啊。
0: 对，这背后啊其实啊是大脑长期虚损，气血啊供应不上的问题，
1: 还是虚损。
0: 对，神经细胞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功能啊自然会慢慢的退化。而药物螺旋藻能够通过收敛全身的气血精精，慢慢的给大脑补充营养，改善呢神经功能。我们之前遇到一个脑梗2年的患者，一开始走路得家人扶着，说话断断续续说不完，用了半年药物螺旋藻，自己也拄着拐慢慢走了，简单的句子也能说清楚了，家里人也说他连眼神也都比以前亮了。
1: 哎呦，太好了，这家人也很开心啊。看来不管是心脏啊，包括代谢方面的问题，还是说脑部问题，根源上都跟虚损有关，这个药能从这个根本上帮着大家来补这个虚损的情况啊。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是，
0: 说完这些适用人群呢，再跟大家说说这次惠民政府。我给大家细算一下，按这次的订购方案，订5盒赠1盒，相当于花5盒钱呢能吃6盒。
1: 对，
0: 订12盒赠6盒，这么一算呢，比突然去香港便宜将近30%。这个在以前呢是想都不敢想的，
1: 从来没有过的。
0: 要知道这个药在香港的医院里啊10年没变过价，更别说优惠了。而且这政策呀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惊喜，让我们真需要的人呢能直接享受到实惠。
1: 确实是惊喜啊，比香港便宜这么多，真的没有考虑别的啊，就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这个药。毕竟咱说香港那边价格摆在那儿，能争取到这么大的一个差价的优惠，孙主任您也真是费心了啊。
0: 确实是费了不少口舌。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怕有人呢因为价格犯愁。
1: 是
0: 明明知道这个药啊能补虚损，就是因为啊吃不起断了调理。咱们都清楚，虚损呢不是3天5天就能补上的，
1: 对，它需要时间。
0: 像心脏不好糖尿病这些情况，你至少调理半年呢才能见到稳定的效果。这次订的越多赠的就越多，赠送的盒数就是让大家踏踏实实的吃够时间，不用盘算这盒吃完了下盒也续不上了，把心思都放在咱治病调理上。
1: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为百姓来着想啊。长期用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有负担，尤其是老年人，咱退休金是有数的啊，既要吃饭又要看病啊，能有这样的惠民政策帮着延长用药的周期，这就相当于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大家放心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这些赠送的药啊不是白给的，就是想帮助大家调理疗程做足，
1: 是
0: 只要能坚持用上，把虚损补上，不管是什么毛病，身体底子厚了，抵抗力强了，日子啊咱过得踏实，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受益吗？
1: 没错。
0: 咱们搞这个政策不为别的，就是让更多人能用上用得起，把身体调理好，这比什么呀都强。
1: 是的，那节目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药物螺旋藻只有港药直通车能引进，我们老年人这一辈子啊吃一次真正有明确功效的药物螺旋藻，从港药直通车预定啊，这是最合适的。药物螺旋藻订5盒赠1盒，订8盒赠3盒，订12盒赠6盒。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这机会就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3: 人过50岁，人人都面临虚损的问题。当虚和损同时发生的时候，久病、重病、慢性病会集中爆发。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
4: 补虚损首选药物螺旋藻，香港认证中药补虚损之王。
3: 药物螺旋藻收敛全身气血津精，固摄于脏腑之内，修复脏腑虚损，是中药中虚损同补药物。
4: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提升脏腑功能。
3: 每日一袋药物螺旋藻，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
5: 药物螺旋藻真的不一样，我吃一年多了，一天吃一袋，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终于不再心慌气短了。
3: 药物螺旋藻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吃，盒子上明确写了主治功效，吃着也放心。吃了半年多，终于把腰板挺起来了，胳膊腿也不疼了，膝盖能支撑得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得出去跑一圈。
5: 手术之后，大夫给我打白蛋白，打营养液，啥方法都用了，都不行。但是吃上药物螺旋藻，不光是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体重还长了20斤。刚手术完的时候，我体重才80斤，现在100斤了，也比以前能吃。而且我感觉现在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3: 通过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通过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
4: 药物螺旋藻明确批注归于五脏，功效明确，吃就吃真正药用螺旋藻。
3: 港药直通车将认证药物螺旋藻带到您身边，惠民政策让人人都能补虚损。即日起订5盒药物螺旋藻赠送1盒，订8盒药物螺旋藻赠送3盒，订12盒药物螺旋藻赠送6盒。
4: 提醒大家，惠民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崔姐你好。
0: 哎，你好。
7: 哎，崔姐，我要报名呢，我这次要订上5盒的药物螺旋藻，而且还送我1盒，这太划算，太划算了，这比我找人在香港买都还要便宜得多呢。
0: 对，你在香港用过这个药，那感受怎么样？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7: 感受特别好。对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其他啥都不想用，我就认识这个螺旋藻了。
0: 嗯，
7: 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那降糖药也没少吃。
0: 嗯，
7: 各种各样的都吃遍了，便宜的也吃，进口的也吃，贵的也吃，国产的也吃，反正都是刚用上吧，效果还挺不错啊。结果用着用着吧，就没啥效果了。
0: 嗯。
7: 这些年用下来，这血糖还是总是忽高忽低的，特别不稳定。
0: 嗯，
7: 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又低的吧，特别低。反正这些年钱没少花，还记得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7: 但是我用上这个螺旋藻以后啊，血糖给我稳定住了。
0: 嗯，
7: 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嘛啊。最主要你看，我现在胖了点，长了几斤肉了。现在，
0: 嗯，
7: 以前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有时看着别人吃的直流口水，就是不敢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平时就是注意点，不多吃，吃上几口吧，你看没一点事，这血糖还是挺稳定的啊。
0: 嗯，
7: 而且人现在也有精神头了，以前特别有精神，这身上有劲了，气色那个比以前更好的多了。现在
0: 糖尿病的人呢，你为什么一点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因为你身体细胞啊固定不住糖，它吸收不了糖，所有糖流到血里了。但是你看我们人呢，没劲儿，心慌，抵抗力差，包括消瘦，这说明什么？我们身体的细胞是缺营养的。哎，所以说越缺营养就越虚，虚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出现损，肉就开始烂了。 眼睛看不清东西了。

0: 这个时候糖尿病并发症就来了。所以在糖尿病治疗过程中，补充营养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补充营养细胞吸收不了就白补了，所以说必须得同补，在补充营养的同时提高细胞啊固摄营养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药物螺旋藻它的一个特点。哎，你吃它之后，首先呢，心肝脾肺肾重要脏器细胞的固摄能力就提高了，同时呢，这一包药里还带25种的营养成分，是我们身体最需要的25种营养。细胞固摄能力提高，同时把营养补进去，心肌细胞有营养了，心脏有劲了，它不虚了，它也就不慌了。哎，免疫力强了，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并发症的问题就防止了。而且同时，糖被细胞吸收了。细胞干活就要消耗糖了，你会发现血糖也跟着稳定了。这个是啊，药物螺旋藻能带给我们糖尿病人的。那你说的其他的药物啊，没有哪个药啊是这么做的，通过固摄能力和营养同时解决问题。而其他的螺旋藻，它本身都不是药，那更别谈呢治疗效果了。
1: 确实还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1: 而且自从我吃上这个螺旋藻以后，这并发症一个一个也都减轻了。眼睛现在看东西也看得清楚一些，看得远了。我这原来眼睛有白内障，眼前那个雾吧特别厚，但是现在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涩了，眼前的雾也变薄了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以前这身上老是特别痒，
0: 嗯，
1: 就是就感觉蚂蚁在身上爬那样，尤其一到晚上衣服一脱，哎呀，两个手就闲不下来了，抓的一道一道的，那抓都出血了，一道道血印子。
0: 嗯。
1: 现在你看身上也不痒了，也不用抓了，而且那个原来抓那血印子吧都结痂了，一道道全都下去了啊，再没出现过新的并发症。
0: 对，实际我在糖尿病治疗的过程中啊也有很多误区，皮肤痒它这个可不算糖尿病并发症，而我们不懂医的人呢把皮肤痒当成并发症。皮肤痒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第一个是血糖高津液缺引起的皮肤干，那你这个用上药物螺旋藻很快就能解决。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有很多降糖药，那最典型的就是二甲双胍，这些药啊它会影响我们食物的吸收。而我们中国人呢主要的营养来源呢是谷物，就是大米白面。大米白面中啊它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这是我们中国人呢 B 族维生素主要的摄入的一个渠道。但糖尿病人第一个不敢吃大米白面，第二个是什么？吃完之后啊，你再吃点白糖瓶，吃点二甲双胍，那这些大米白面里 B 族维生素啊，我们就无法吸收了，都给排出去了，所以说就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引起的皮肤干痒。那我们说了，药物螺旋藻它首先呢就是让你的 B 族维生素能固定住，能被我们吸收，能被我们细胞利用，这是它的固摄能力。同时，它自带营养包中啊也含有我们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两个问题一起解决，所以说你这皮肤痒用了它发现哎皮肤不痒了。实际这也是刚才我说糖尿病人呢核心的问题就是营养不良。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就是能帮助我们身体吸收营养，固住营养，利用营养的药物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1: 我现在信心特别大，我想接着继续吃呢，争取让我这并发症一个个都给我改善了。这次我就想订上5盒的。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5盒啊，你在家等着就行，我们可以拿到6盒的。
1: 那飞军我就等着了。
0: 哎，那好嘞，那好，再见。
1: 谢谢飞军，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自从你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终于等到药物螺旋藻了，我就想多订点。我和老伴儿两个人呢，一共订12盒，还送6盒，每个人都能有9盒，你说多好啊，是不是？
0: 啊，对，这个确实，首先能省很多钱，另外一个能体会到啊，香港人不虚损的药物螺旋藻。而且你对螺旋藻这么着急，你是不是用过呀？
3: 我吧用的是特别好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体质就不好，哎呀，生完孩子以后嘛就开始缺血呀，各种补血的产品呐、那没少吃啊，什么阿胶啊、人参呐、鹿茸啊，我这体质吧还没有变化，就感觉吸收不了似的。
0: 这个确实，尤其女性哈，这一辈子呀，我们说了，消耗血的地方啊太多了，平时的生理期、月经，包括生孩子。还有耗心血、操心、劳累，年轻的时候再饥一顿饱一顿，营养跟不上，都会造成啊血的消耗。而血的消耗之后啊，人就会没力气。那血是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饭呢，没有饭了能有力气吗？所以说接着五脏六腑的血液跟着都出现了。年轻的时候，因为咱还有啊肾脏的先天之本保着，但是到了岁数大呀，肾的先天之本精血已经没有了。血就更无法补充了，所以说年轻前累下的这些呀、损伤，到岁数大了就都找上门来了，就变成病了。
3: 还真是这样的，我以前吃啥吧都没有用啊，但是自从吃完螺旋藻以后，我发现呢，以前上不来气儿，这个心口堵的话就越来越少了，而且身上呢也开始有劲儿了。之前吧就别说干活了，就是吃饭我都感觉累挺。就现在不跟你说这情况吧。就都没有了，脸色吧之前呢煞白的啊，有时候叫焦黄的，一打眼儿啊就知道我这个人呐、是体质不好，看上去病病殃殃的。我现在这脸色我跟你说哈可好了，跟着也就胖乎起来了。你说我现在能吃能喝的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别的补品呢我是不吃了，就吃螺旋藻。
0: 像你说人饭都不爱吃，你想想营养品怎么吸收啊、我们全身的每个细胞啊就跟这人一样，虚损之后有病的人他是没胃口的，每个细胞都没胃口了，那你再补什么东西他补不进去。而药物螺旋藻特点是什么？首先呢，它可以让你细胞虚损给你补上，补上虚损的细胞啊干活有劲儿，他想干活了，想干活的细胞的胃口就好了，细胞张嘴吃饭了，这个时候你再吃的饭补的营养品吸收到细胞里面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气血津津的固缩的作用。哎，那它吸到细胞里，细胞啊才能啊把自己的损伤修复好，才能开始正常的工作。所以说这就是你感受到的，每个细胞都有营养了，人就有精神头了，哎，血液充足了，脸色都好了。而且同时啊，药物螺旋藻里还自带营养包，这边呢我让你细胞张嘴吃饭，我迅速的呢又把营养送进去，哎，一下子呢就可以快速的解决呀、我们这些年虚损的问题。
3: 对呀，说的太对了。我吃上以后，我跟你说，老师啊，我就感觉呀、这饭呐都能吸收了，哎，能吃能喝能睡，比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这状态还好。这么好的效果了，你说我就先给我老伴儿也用上呗，他也有变化呀，血压、血糖啊，就都开始平稳了，头晕呐、迷糊的这个事儿了也都没有了，改善的特别好。我就想着呢。趁着现在活动第一天哈、就多拿点儿，就让我们俩吧都能长期吃，多好啊。
0: 对，实际虚损的就是咱们啊这一辈子健康欠的账，几十年的账不可能啊几个月补齐，对不对？哎，所以说借着机会呢咱多备点药，哎，还不用多花钱，补的越多咱们底子越厚，将来呀也更少病，身体健康状况也好。哎，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啊，在家等着就行了。
3: 谢谢你老师，真的感谢。
0: 不客气啊，不客气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哎，好，那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是补虚之王，市面上是不流通的。我们能够买得到的啊，一般都是保健品的螺旋藻，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无法替代药物使用。那真正的药物螺旋藻啊，在药盒上都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 在今天啊，港药直通车首次引。

0: 进药物螺旋藻。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孙主任呐、啊，我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
3: 嗯，
2: 我要订这个八盒药物螺旋藻，这样的话呢还能送三盒呢。
3: 嗯，
2: 这次活动那太划算了。
3: 哎，这个我让工作人员呢先帮你登记下来哈，我们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我们能体会到啊这种药物的螺旋藻跟我们平时啊用的这个食品保健品的螺旋藻啊，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这是可以啊补我们五脏虚损的。哎、
2: 哦、
3: 你用过螺旋藻吗？
2: 用过、
3: 啊、
2: 我是前年上香港旅游的时候吧，我看到当地人嘛都吃这个，说句心里话我挺好奇的，我也就买了点回来。
3: 嗯，
2: 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哎，这个挺好哎，我这个腰疼啊、腿疼啊都缓解了。
3: 嗯，
2: 我本身嘛就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嗯，
2: 还有滑膜炎，这个腰间盘吧，这毛病是真，哎，真的挺遭罪的。
3: 嗯、
2: 平时吧，我自己特别特别小心呢、啊，注意啊。
3: 嗯，
2: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他就犯病了，疼起来吧，在床上一躺啊就三四天呢，多的时候都躺十多天，拐来了这个。屁股这块儿一直都到大腿根儿这块儿，它都跟着发麻，有时候吧腿还抽筋儿。你弯个腰，哈个腰啥，捡个啥，拿个啥东西啥的吧，都特别特别的小加小心。滑膜炎这块吧，膝盖疼不说，有时候你蹲下去吧，真就起不来呀，你非得拽点啥东西，哎，谁扶你一把才能起来。
3: 嗯，
2: 再一个遭罪的就是啥呢？就这个上下楼，上楼的时候吧还好点，就这个下楼啊，你这个身子吧，你还得往后仰着。
3: 嗯，
2: 哎，你本身的腰就不好，你就我就怕啥呢？一下楼的时候，那膝盖一疼，那腿一软，弄不好就大头从下摔下去，哎，所以说特别遭罪。你说平时吧，我的药也没少吃，氨糖我也吃了，钙片也吃，膏药啥也贴，但是吧，它就是不管用啊。
3: 这个你想一想啊，咱上岁数的人，咱也不长个儿，为什么总缺钙呀、啊？缺氨糖啊、
2: 嗯？
3: 你走的路干的活也没年轻的时候多了。反倒这骨关节呀、啊、撑不住了。同样是走路，哎，年轻的时候走几十里都没事儿，现在走几百米就会腿痛。这个说明什么？
2: 嗯、
3: 它不是缺钙的事儿，年轻时候也没补钙呀、啊，也没有这些问题呀、啊
2: 嗯。
3: 这个主要啊，就是我们骨质退化的原因。这个病啊，我们叫劳损。年轻的时候天冷三九天在外面干活，爬山走路，我们自己也没当回事儿。但实际都已经对关节骨头啊造成很大的一个损伤。岁数大了呢，我们骨细胞的固缩能力下降了，关节细胞啊留不住这些营养了，所以说钙氨糖就会出现大量的流失，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虚损，腰直不起来了，腿啊撑不住了，腰直不起来，腿撑不住，这不就没劲儿吗？虚的表现。
2: 是，
3: 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需要做的什么，应该及时的补虚损。
2: 哎，您说的太对了，孙主任。我反正我感觉我用着就挺好，首先就感觉啥呢，这个大腿啊发麻了抽筋儿这些情况吧都开始减轻了，照以前。
3: 嗯，
2: 而且一点一点的吧就发现这个腿脚吧没那么沉了，再一个就是那个腰往后坠的那种感觉吧也减轻了不少，疼痛的情况也减轻了，滑膜炎的这块这个膝盖呀、啊、以前吧是又红又肿的，发热发胀这种情况吧照以前都好多了。
3: 嗯，
2: 你看我用的时间吧不太长，嗯，一共也就才三个来月，但是我感觉吧这个变化吧确实是不少，赶上这么优惠的活动，我就想着吧多拿点坚持吧长期吃，像我这个腰椎啊膝盖啥的那不就能好得更快了吗？
3: 哎，咱们说了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只有香港可以拿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家里打个电话就能订到了，有机会让我们细胞的固缩能力恢复，而且同时啊这个药物螺旋藻中它还含有啊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修复补充细胞的这些呀、啊、营养成分，我们借这机会把这些呀、啊、问题都一次性的都解决掉了，这机会非常难得，借这机会我们多订点，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到时候啊 你在家啊等着就可以了啊。
2: 好的好的，那我这次我就订八盒螺旋藻，我先去长期吃。
3: 哎，那好，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们这电话太难打了，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没办法，我只能麻烦你了。你给我订上八盒的螺旋藻，我想继续吃上嘛。
3: 今天电话确实不好打，大家都在报名，这个理解一下，电话打不通多打几遍。这次活动啊，能用到啊，只有香港或者是北京啊，只有三家医院才有的，大病重病人才能开到的药物螺旋藻，这个机会就这一次。而且的话呢，还有啊这么大的优惠，所以说参加的人特别多，打不进来也很正常。你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
4: 这都能理解，着急嘛，这不是药物螺旋藻，我吃了半年的时间了，
3: 用过。
4: 我现在血压都平稳了，以前我是歪不型的，血压高，老是坏着药，调来调去也不行，吃一阵啊还得加量。但是用螺旋藻之后吧，现在吃一种降压药，这血压就能控制住了。以前那个人家说我是血热啊，是热手总起皮，但是我吃了这个以后吧，反正现在总不起皮了。
3: 皮肤起皮呀、啊，手心发热呀、啊，这个不是血热，这是缺血呀、啊，耗损。因为呀、啊，气血中血是属阴的，阴气不足了，没有营养，皮肤就容易起皮。起皮这个我们西医解释啊，是 B 族维生素的缺乏。B 族维生素的特点就是身体没法存，必须呀、啊、每天都要补充。那你每天补充的时候，你细胞留不住它，它就无法呀把你这个皮肤的营养啊维持住，所以说容易起皮。起皮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细胞啊，你的固色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这个时候即使补充了药物螺旋藻，它属于药物级别的，它是有明确疗效的。你现在起皮的问题有半个月左右，基本上这皮肤啊都会封号恢复弹性的。
4: 对啊，现在这手不起皮了、我是这除了这血压高以外吧，后来还得了怪心病啊，这心慌憋闷的那个情况家常便饭了，也吃了不少的药，我最多你不知道，我一顿吃十多片药，平时用了也不少的方法，但是效果都不明显。但是后来用上这药物螺旋藻以后嘛，首先变化就是感觉身体啊有劲儿了，不像之前走两步啊就累的不想走了，抬胳膊抬腿就乏。这我现在能走得动了，觉得脚踏实地，走路的脚踏实地那种感觉了啊。而且心慌的情况也少多了，我用了半年的时间了，这血压现在控制着不说，这心脏的问题啊这两个月没犯病了都。现在也不想之前那么郁闷了啊，现在每天接接孩子啊，送送孩子，没事做做饭呀、啊，出去溜达溜达呀、啊，一点也不担心了，现在活得觉得有希望了。
3: 对，心绞痛心慌啊，这是典型的心虚的症状。而心虚的症状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长期的耗损呢、啊、造成动脉硬化，而且呢心脏啊细胞缺血，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及时的补充啊气血津津。哎，那我们说药物螺旋藻啊，它是有明确疗效的，它的疗效啊就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补充气血津津，这个也实际对冠心病哎是正对了。冠心病就是缺血，缺血造成心脏啊没有劲儿， 把气血津丁补上，津液可以随时啊去转化成血液，血液提供给心脏，心脏就有营养了，心脏有营养了就把淤到胸中的血呀、给你排走了，它就不胸闷了，血提供给心脏，缺血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药物螺旋藻对心脏病的效果，尤其是咱老年人这些冠心病、高血压心脏病这种啊衰老引起的心脏病，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
4: 那施主任，让我订八盒感觉有点少呢，我再多订点、订十二盒，而且还送六盒，能多吃好久呢。
3: 可以，今天呢活动刚开始，还有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哎，一会儿工作人员再给你打电话核对一下，你注意接听啊、
4: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
3: 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哎，好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同时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的惠民政策，订五盒送一盒，订八盒送三盒，订十二盒送六盒，这个政策仅此一次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

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膏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送给过她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她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膏。用上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

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高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高，没用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就出现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
在

0: 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你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你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0: 嗯嗯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0: 嗯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0: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0: 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 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6: 嗯，
5: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6: 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6: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6: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6: 啊，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6: 啊！
5: 这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6: 啊，
5: 是的，我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6: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
5: 对的，哎，
6: 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6: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膏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6: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6: 看看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6: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6: 你看多好！
5: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6: 啊，
5: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6: 嗯。
5: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6: 嗯。
5: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6: 啊。
5: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6: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哎，
5: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6: 太，
5: 所以我就说这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6: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6: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6: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时候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6: 响的声音没有了，
5: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6: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电话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能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就通过这个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6: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5: 对，
6: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

0: 升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1: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太感谢。
0: 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欢迎你啊！
4: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4: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4: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
0: 嗯，
4: 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0: 哦，
4: 那年我67岁，
0: 嗯，
4: 6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丁是东丽也没的，
0: 哦，
4: 哎，2年一离呀，死的有俩
0: 都
4: 没了，
0: 都走了是吧？
4: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
4: 啊，
0: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4: 完了哇，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4: 完了哇，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0: 嗯。

0: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1: 嗯嗯嗯。
0: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啊、都出不来气儿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
1: 啊。
0: 直到现在过了11年了，直到。
1: 嗯。
0: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
1: 嗯
0: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挺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玩意儿，这个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嗯。
0: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1: 啊，
0: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儿了，胆囊疼。
1: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0: 哎、
1: 是吧？感觉、
0: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啊、
0: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0: 嗯。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1: 嗯，
0: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1: 嗯，
0: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0: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尿失禁了，这叫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撒。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0: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0: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这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这一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哇，我一寒化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哇，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姑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姑娘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包，我说我特别难受这么的。他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
1: 啊、
0: 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这是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点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了，给我乐的。

0: 没房没房的，
1: 哎，
0: 我送了呢，送了呢，我不正有毛病了吗？三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夜，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15克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小瓶的哈，
1: 15克，
0: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夜呀，啥也不知道，胡老啊，谢谢你，
1: 啊，
0: 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0: 吃完了哇，
1: 啊，
0: 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多快呀，啊，
0: 哎呀，真是喝也
1: 出来了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1: 啊，
0: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救了我的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我说
1: 这是您的福分，
0: 不管事了
1: 啊。
0: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0: 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
1: 啊，
0: 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
1: 嗯，
0: 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
1: 啊，
0: 整在屋里结3天手。
1: 嗯，
0: 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1: 嗯，
0: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
1: 啊，
0: 今天3天了，憋3天了。
1: 嗯，
0: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搁小桶，偶尔使点劲儿，它还能挤咕出来一点，
1: 嗯，
0: 要不然就不往外拉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子也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也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我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样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个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哎，您服用了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
0: 啊，
1: 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啊，
1: 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哎，好，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
1: 再会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

0: 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你这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治疗药
4: 啊，
5: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4: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5: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4: 嗯，
5: 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4: 哦，
5: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4: 嗯嗯，
5: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4: 哦，
5: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4: 嗯，
5: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4: 嗯，
5: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4: 哦，
5: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4: 嗯，
5: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4: 啊啊，
5: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4: 哦，
5: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4: 嗯，
5: 一甚至不来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4: 嗯嗯，
5: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4: 嗯，
5: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4: 嗯，
5: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4: 嗯，
5: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4: 嗯嗯嗯，
5: 特别难受，不舒服。
4: 嗯嗯嗯，
5: 后来我用上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4: 嗯嗯，
5: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哎，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4: 啊啊啊，
5: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4: 啊啊，
5: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4: 你看看多好。
5: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4: 啊。
5: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4: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5: 是啊，有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4: 嗯，
5: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4: 嗯，
5: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4: 嗯，
5: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4: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5: 哎，
4: 效果是非常好，
5: 哎，
4: 太好了啊！
5: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挺好了。
4: 嗯嗯，
5: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4: 嗯，
5: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4: 啊，
5: 那现在就好多
4: 了。嗯，
5: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那都能自如了。
4: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5: 是啊，
4: 太好了。
5: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4: 嗯嗯嗯，
5: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4: 啊，
5: 硬了。 哎，不再是。

0: 着你脚踢你脚着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0: 是啊，我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0: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坑洞下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0: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0: 要让那个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哎、
1: 嗯。
0: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用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啊。嗯，
0: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或者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侯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啊，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个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Nope.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5月24号，双色球第2026-058期开奖，红球号码为29、01、21、04、07、30，蓝球号码为01。一等奖江苏一注、浙江三注、安徽一注、山东一注、广东一注、广西一注、云南一注，奖池金额11.54亿元，本期销量4.25亿元，筹集公益金1.53亿元。在彩票的世界里，总有一些玩法经久不衰，成为彩民心中的爆款。今天我们就让一起来盘点一下中国福利彩票的几款人气产品，看看他们凭什么圈粉无数。双色球当之无愧的彩市航母。说到福彩爆款，双色球必须排在第一位。这款大奖大小奖多的经典玩法，自2003年上市以来，累计销量已经突破数千亿元。玩法速览，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为什么是爆款呢？因为2元钱就有机会中得超级大奖，每期开奖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被投、复试、胆脱等投注方式更让游戏充满乐趣。3D 小盘玩法的常青树，如果您偏爱短平快的感觉， 3D 绝对是您的菜。每天开奖，从000到999中选一个3位数来投注，猜中即中奖。玩法速览，单选奖金1040元，组选奖金173元或346元。看似奖金不高，但中奖概率高，可被投让不少技术型彩民乐此不疲。爆款理由，天天有机会，小投入大乐趣。很多玩家研究走

0: 制图核值跨度，把 3D 完成了数字意志挑战。快乐吧玩法最多的新晋网红，作为福彩家族的新成员，快乐吧凭借20个开奖号码、10种玩法的设计，迅速成为年轻彩民的心头号。玩法速览，从1到80选1到10个号码，每天开奖20个号码，选10中10奖金500万元，选4选5最获青睐，超高人气，选一选二，简单一玩。爆款密码，玩法自由度高，您可以首号机选跟单，甚至只猜大小，真正实现了我的彩票我做主。刮刮乐，即开即中的解压神器，想立刻知道结果，刮刮乐满足您。这种即开型的彩票无需等待开奖，刮开图层就知道有没有中奖。玩法速览，面值从2元到50元不等，最高奖金可达100万元。主题极其丰富，从生肖票到节日票，从公益主题到 IP 联名，设计精美，堪比收藏品。为什么年轻人都爱它？因为它仪式感强，反馈快。撕开包装，刮开图层的那几秒钟，紧张又治愈。不少情侣把它当作约会项目，闺蜜买几张，图个开心。七乐彩，彩是轻奢品。如果您觉得双色球中奖太难，七乐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玩法速览，从30个号码中选7个，每周周一、周三、周五开奖。无论哪种爆款，福彩的核心都是公益，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您买的每一次彩票都是一次爱心传递。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享受游戏本身的乐趣。很多人眼里，一张福利彩票只是一次小小的幸运尝试，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张薄薄的纸片藏着一场跨越城市的温暖旅程。当年在街边的福彩门店随心投出一注彩票，您送出的不只是一份对好运的期许，更是一份无声的善意。这些投注资金会带着您的心意，化作公益项目里的一缕微光，悄悄奔赴人间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角落。它可能变成福利院孩子手中的玩具，让笑声填满小院；可能变成敬老院老人床边的取暖器，让寒冬也有暖意；可能变成街头爱心驿站的热水，给奔波的劳动者带去片刻温暖；也可能变成困境家庭的一份帮扶，帮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底气。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在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添砖加瓦。您以为只是一次小小的娱乐，却在不经意间给别人的生活带去了实实在在的改变。福彩的初心从来不是造就财富神话，而是汇聚万千平凡人的善意，把微光拼成人间的万家灯火。一张彩票，一份期许，一场无声的奔赴，让善意在城市里流转，让温暖在平凡中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愿每一次参与都能为您添一份生活的乐趣，也为这个世界添一份温柔的光亮。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58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04、07、21、29、30，蓝球号码为01。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9注，单注中奖金额为650万4451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54注，单注中奖金额为351689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3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5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88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

0: 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3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12、19、21。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福彩刮刮乐凭借即开即刮的便捷，成了不少人生活里的小乐趣。彩民的每一份爱心都将化作福彩公益金，默默支持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事业。选刮刮乐游戏时，有人偏爱数字吉祥，有人钟情图案亮眼，这份小小的选择里藏着对生活的一份轻松期待。近日，新疆65230121号福彩销售站点就传出了好消息，一位本地的小伙子玩喜相逢中得二等奖，20万元奖金落袋为安。中奖当天下午，这位幸运儿便来到昌吉州福彩中心的兑奖室，开心地领取了奖金。兑奖时，小伙子笑着说起了自己的购彩心态。他说，我平时买刮刮乐就是图个乐呵，中不中奖都平常心，毕竟也是给公益事业添一份力，还真没有想过能中这么大的奖，真是意外之喜。我觉得玩彩票中了是缘分，没中也是在做善事，不必太较真儿，这才是真正享受这份轻松和快乐。恭喜这位小伙子。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份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
3: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4: 2块钱意味着什么？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

0: 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勤食明月汉时关。
3: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

0: 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1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2: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漯河市舞阳县朱耀环小学校长王艳霞。

0: 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让武阳县保和乡朱耀环小学校长王丽霞的心，在这方热土留守27年，成为乡村振兴路上最美的风景。他扎根泥土，春风化雨，点亮5000多名农村娃的读书梦，很多留守儿童都亲切地喊他妈妈。他教孩子们写诗，在校园设置诗歌展牌，动人的诗句闪闪发光，孕育梦想，照亮远方。他四处奔波，百折不挠，筹得资金为学校修操场、建餐厅，打造让孩子们快乐成长的新天地。他不远千里奔赴北京，邀请竹笛演奏家周波教授到校授课，成立贾湖笛文化留守儿童乐团，将厚重贾湖文化植入孩子们心田，让乡村孩子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他在村民中评选好人家长，通过榜样力量，在周边村庄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滋养乡村教育的沃土。在朱耀环小学，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每个心灵都能找到栖息的港湾。王艳霞被评为中国好人，朱耀环小学教师团队荣获中国好人集体。
1: 我最大的心

朋友们，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婚姻家庭的和谐温度丈量着社会治理的精度与民生幸福的厚度。身处中原大地，每一份家和万事兴的期盼都牵动着妇联娘家人的心。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深化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省妇联推出了枫桥玉顺幸福家专栏，聚焦优秀婚桥员风采，推广婚桥品牌做法，展示巾帼力量，以情划分，以理释法，以智促和的责任担当，以小家之安助中原之稳，绘就平安河南的最美底色。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陆续介绍几位优秀的婚桥员。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商丘市睢阳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董思琪。家是避风的港湾，婚姻是维系家庭的纽带，而婚调员便是为濒临破碎的家庭缝合裂痕、传递温暖的心灵摆渡人。作为一名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一线耕耘的巾帼使者，董思琪凭借细腻的心思、专业的素养和满腔的热忱，在平凡的岗位上化解千家愁绪，守护万家安宁，更是在2025年度全国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大比武中荣获了三等奖。家事纠纷无小事，化解矛盾的关键往往藏在一句问候、一个举手之劳里。曾有一位老人因家庭矛盾情绪激动地来到调解室，言辞激烈，难以平静。在沟通中，他敏锐地听到老人手机发出低电量提示音，当即暂停交流，轻声询问后迅速拿来自己的充电器递过去。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瞬间融化了老人紧绷的情绪，也打开了沟通的大门。董思琪始终坚信，婚调不仅是解纷争，更能暖人心。一杯热水，一句关切，远比生硬的说教更能够叩开当事人的心门，为后续调解筑牢信任的根基。在涉及子女抚养的纠纷中，未成年人的心声最需要被呵护。董思琪在调解一起离婚抚养权纠纷时，面对年仅8岁表现得异常懂事的孩子，他没有简单的询问你想跟谁，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孩子泛红的眼角和紧拽的衣角，那是超越年龄的隐忍与不安。董思琪用真情引导孩子放下顾虑，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愿望。事后他又耐心地与双方家长沟通，提醒他们异常的懂事不是成熟，而是孩子情感压抑的信号，呼吁家长给予孩子更多的心理关怀。这份细致与温情，正是董思琪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体现。他参与撰写的少年家事案例入选河南省法院法庭建设典型案例。许多家事矛盾的根源从来不是法理之争，而是情感隔阂。在一起老年人离婚纠纷中，老太太的态度坚决，要求离婚，却又提出离婚不分家的矛盾诉求。董思琪在了解之后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多次上门走访，耐心倾听老人数十年的生活琐碎与委屈。后来他读懂了这份决绝背后是老人长期缺乏陪伴与重视的无声呐喊。他化身情感翻译官，引导老先生倾听老人的心声，让积压多年的委屈得以宣泄，让对立化为理解，最终促成了两人解开疙瘩，重归于好。2025年，董思琪所在的调解团队成功地化解了家事纠纷60余件。他用专心与温情守护了一个个家庭的完整。作为一名青年婚调人，
他始终坚守初心，以柔间担道义，以温情解民忧，既用专业素养守住法律底线，也用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善良传递温暖。他说，婚调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能在家长里短中守护万家灯火。董思琪说，未来他将继续深耕一线，用更多耐心、细心与爱心化解婚姻矛盾，传递家庭温情，为构建和谐家庭、平安河南贡献巾帼力量。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风调玉顺幸福家，为大家介绍的是商丘市睢阳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董思琪的故事。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新月亮传节目，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妈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前两天我们的新月亮船微信公号接到一位家长的咨询，说自己家的孩子呢特别的倔，怎么说都不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这个问题呢转给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会长孙亚南老师，我们请孙老师给支支招。
4: 我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会长孙亚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孩子特别倔，家长怎么说孩子才可以听进去。那也就是这位家长呀，他聊了他家孩子的情况，说孩子呢3岁了，总是不收玩具，经常为了这个事情他们母子俩闹得特别不愉快。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让孩子收拾玩具再睡，可是孩子偏偏不听，还故意的把玩具丢在地上。那这位妈妈呢特别生气，她说你要是再不收，我可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说着呀还真开始往垃圾桶里边扔。那孩子呢也很生气，妈妈一边收拾，孩子一边故意乱丢。那妈妈一看他是故意捣乱呀，这更加恼火了，就抓着孩子的手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哭了很久才停。那这个妈妈呢很苦恼，为什么我说孩子不肯听话呢？那在大人看来呢，收拾玩具啊是多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了，对这么一丁点大的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个大项目，因为他需要归类，还需要控制自己。那提醒自己说呀，现在在整理玩具，可不是玩玩具哦。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对孩子来说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归类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没有发展好。所以说呢，你首先啊要改变自己的心态，不要用一种孩子怎么这么倔，或者为什么我的孩子老跟我对着干，说什么都听不进去，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孩子。如果你要是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孩子呀，常常会让自己和孩子产生对立的情绪。那一旦你跟孩子产生了对立情绪呢，那你说话的口气肯定不会好。那刚才这个故事呢就是步步升级的典型。那孩子不想收拾玩具，阿妈生气，结果呢孩子也生气了。那妈妈呢因此发了更大的火，孩子开始大哭，折腾很累，那这件事情呢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该怎么办呢？我有3条建议。第一条呢，用假想游戏或者角色扮演，用游戏或者角色扮演来代替，对2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假想游戏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玩假想游戏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玩过家家，这样呢可以促进他们认知情绪上的发展。那如果我们对他们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假想游戏。比如刚才说的妈妈，她要求孩子收拾玩具，完全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相反呢她可以用游戏的口气兴高采烈地跟孩子说，你看我盖了一个新车库，咱们呀可以让孩子想象一下，我们假装装一个玩具的筐是车库，哎，这时候你会发现你要不要先把这个车开进来呀？或者呢，爸爸可以事先做一些准备，写一些小纸条告诉他，这是过夜的车库，明天你要凭车票来取车。那我敢说呀，孩子肯定会高高兴兴地把车停进去，领着小票去睡觉了。那当然呢，我们越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兴趣爱好呢，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呢就会越高。那父母要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孩子，看他们最近在这段时间啊喜欢什么，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喜欢做什么事儿，把这些事情啊放在心上，那你的办法会积累的越来越多。哪怕这种办法不灵，你大不了可以试另外一种。 我们可以顺势加入孩子的游戏，巧妙改变故事的走向。比如说我们研究会啊，有这样一位老师，他早上呢着急送孩子上学，那孩子起床以后呢，跑到客厅跑来跑去，因为他前一天看到红细胞的书，他就说，妈妈妈妈，我是红细胞，我现在在这个血管里流动啊，你要当什么细胞呀？妈妈当时心里那个着急啊，因为马上就要到上课的时间了，其实他特别想把他揪住跟他说，哎呀咱别玩了，刷牙洗脸还得上学呢。

0: 我呀，看到孩子玩得这么投入，如果当时去制止他，那孩子肯定是不高兴的。那么他一不高兴呢，洗脸刷牙肯定就不可能好好的合作了。那么就像妈妈经常抱怨的那样，孩子就会倔强起来。那么他们一旦倔起来呢，是不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呢？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说：“哎呀，你看还有20分钟就上课了，快来快来，好好的洗脸刷牙。你如果这样做，我就答应你什么什么。”你会发现，在孩子兴奋被破坏的时候，往往这些是不管用的。那这一早晨的好心情呢，也就泡汤不说，孩子上学肯定得迟到。那这位智慧的妈妈当时是怎么做的呢？她大声地说：“我现在就是白细胞，你看，白细胞已经刷了牙、洗了脸了，我正在等着红细胞一起过来刷牙、洗脸呢。”那这个孩子一听呀，蹭蹭的就过来刷牙、洗脸了。那天早晨呀，妈妈顺顺当当的把红细胞同学送到了学校。所以说呀，很多时候我们尽量的去理解孩子，适当的去满足他们。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就比较容易顺势的加入他们的游戏。那然后呢，改变故事的发展走向，顺着我们的意思发展，就很容易解决问题了，并且被理解的孩子，他往往更容易合作。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那这两者呢，其实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而且也可以改变我们一个家庭的家庭氛围。那孩子呢，也不喜欢生活在一个整天被指责、吵吵闹闹的氛围里。那第三条呢，就是以退为进，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我们经常不让他们表达，会让他们觉得特别愤怒，从而爆发脾气。所以啊，我们还要适当的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给他们一些选择，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对生活是有一定掌控的。那这也是逐步培养独立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所以说呀，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有进有退。那很多父母会担心啊，孩子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听我的了？其实退让不是说无原则、无条件的退让，而是有条件的。前提下退让，那通常呢，我们在退让的时候，你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孩子一般不会得寸进尺的。那在这儿呢，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一般吃饭前我们都不想让孩子再去吃点心，怕等一下吃不下饭了。不过有时候呀，他确实是饿了，在饭前呢要求吃饼干，那你该怎么办呢？我通常会这样回答，我说可以啊。但是我们要先吃两块，还有几分钟呢，我们就要开饭了。那说的次数多了，他们就记住了。有时候呀，他们要求吃饼干的时候，自己都会说：“妈妈，我要吃2块饼干。”一般不会再要多。那即便孩子还想要多呢，你这个时候你要对孩子进行一个观察和了解，那可以灵活的应对，比如共情孩子，孩子还想多要。你对孩子的观察和了解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可以灵活的应对，比如共情孩子可能比较饿，那就可以再多给孩子2块，但千万不能和孩子杠上。一旦你跟孩子杠上，结果往往就是孩子会倔起来。所以说呀，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再听进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不如先退一步。那你去尊重孩子，有进有退，孩子也会尊重你，也知道退让和合作。那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其实孩子呀，有时候看起来很倔，其实是你没有用对办法。你用对立的态度，或者你用成人的角度去要求他，这当然是行不通的，而且还会经常的激化矛盾。最重要的是呢，要给孩子开心的情绪价值，他自然就愿意配合了。方法我们可以参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三条，第一条呢是用游戏或者角色扮演来代替要求。那第二条呢，你可以顺势的加入孩子的游戏，巧妙的改变故事的走向。那第三条呢，以退为进，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愿。当然了，你需要对孩子仔细的观察，仔细的了解。那好了，今天我们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朋友们，听完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孙亚楠会长的分析，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需要化妆，然而最美的却是卸妆。心灵也是一样，也需要适时卸妆。人生路上，心灵承载太多，会不堪重负。不妨超脱一点，淡泊一点，给心灵减压，适时放下，给蒙尘的心灵来一次别开生面的沐浴。给心灵卸妆，更多的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清除扰乱内心安宁的心理垃圾，还

自己一片干净清爽的心灵境。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

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营业尾号为874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你是笑江吗？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1: 哎，你主持的节目在广播当中，我听的是首选。
0: 那谢谢。
1: 如同听你的节目，就像人生得到了医保。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沈阳的
0: 啊，
1: 一个残疾人，眼睛呢在中年前为了别人受伤了，完双目。你主持的节目在广播当中，我听的是首选。
0: 那谢谢。
1: 如同听你的节目，就像人生得到了医保。
0: 嗯，
1: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沈阳的
0: 啊，
1: 一个残疾人，眼睛呢在中年前为了别人受伤了，完双目失明了。我现在有个什么愿望呢？人生都有所挑战，像你说人生都是十有八九不如意，但是我也得善待人生，自强不息。我现在呢

0: 的体操。我有什么技能呢？因为正常人都可以挑战吉尼斯纪录，我作为一个70岁的盲人能做大回环，我可以徒手爬35米高空的杆儿，而且身子不矮着，直接可以拔上去。像我这种毅力呢，我也付出了很多，但是人生都有追求啊，所以我就想，完了，我老伴儿他们有的人都不愿意让我练，说太危险。但是锻炼这个，生命在于运动。你以前主持过体育节目，所以我跟你老想跟你说说话。
1: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的是，当年你是说为别人眼睛受伤是怎么一回事？
0: 那是，这个是给单位出门办事儿，完了为了见义勇为。
1: 当时是什么情况？见义勇为？
0: 那就是给单位拉煤呀、啊，拉煤吧，那个徒弟倒车给人家晃了，完当时挂着给单位，单位都生炉子，挂着给单位老年人，那个拉点块煤在铁道专用线上，他倒车给人家晃了，完就说呀，完咱是去2台车，完铁道的这些就是他们那也是都是装运工那些。80几年都非常干啥粗野的情况，我就倒车压人，我就准备要打他，完我就过去拦着，不让打。往后他们非打不可，俺们这些人就人家40多，俺们这8、9个人，完就一下眼睛就受伤了，受到意外的伤亡。你要看着我，优酷网《体坛新博山》图片二、图片三、图片四。我所表演的不是说常人都能做到的，因为有很多朋友上网嘛，
1: 我是这么想的，
0: 盲人没有能做大回环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这人你也知道，听节目我这人说话是比较直接的。
0: 是我听你唠嗑非常爽。
1: 盲人能做大回环，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但是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您也是一个特别喜欢体育的人，你不管在体育领域里边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早晚有退役的那一天，对吧？你不管说是篮球的乔丹，还是足球的马拉多纳，都一样，都有退役的那一天，啊，那为什么要退役呢？就是人的身体机能不足以支撑起来那种高强度的大运动量的训练和比赛，这是其一。其二，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人的反应速度并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快。你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不服输的精神，这个少将非常赞赏。但是我的想法和你爱人的想法，以及和你所有亲戚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我不建议你去做这个事情。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啊，原因和他们一样，因为这东西很冒险，很冒险，而且我也认为这东西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就像您所说的，很多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认为这种东西啊，它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噱头，咱这么说，咱们选10个普通人，让他随便说出来吉尼斯纪录啊，不用说的是谁，就哪几项，大伙儿可能都说不出来。一堆儿啊，整2000人一起涮羊肉，你这有啥意思？像您这样的，屑于和这样的纪录为伍吗？我觉得你去申报这个纪录，对你，我觉得是一种贬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这是其二。我觉得你早已经过了用这种东西来证明你的这个，这个时候了，你早已经证明完你自己了。其实到这个年龄，如果你还想证明自己的话，有很。

0: 不如失明的状态下给老伴儿包顿饺子。
1: 哎呀，小江，你算说对了。我来讲，我身体好，俺家洗衣机都不用，大被单大床罩都是我洗，因为我特别有劲呢。
0: 嗯，
1: 然后我跟你说，我人生嘛，我吃尽了人间的苦，该做的我都做。以前我眼睛看不着，摸着在沈阳沙河子带俩徒弟修车，号称过一绝，别人修不了的车归我。
0: 哎，对，我曾经在节目里讲过啊。
1: 嗯，
0: 就是
1: 这就是我做的。
0: 我说我们老家有个盲人啊，他是从小失明的，但是他就会修那个，就农村那个钟表。你说他都没见过，他就会修，这个你相信吗？
1: 我相信。
0: 哎，我也相信。
1: 因为我们肖江，我跟你说啊，我们盲人特别用心，用心灵去感受一切。
0: 所以，现在
1: 有的人虽然长一个明亮的眼睛，但不用心灵去感受人生。
0: 对。所以现在孝江给你的建议就是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和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快乐。我们不去做那些噱头，做那些让别人欣赏的东西没有意义。您看怎么样？
1: 行，但是孝江，你说我现在身体吧，各方面都不错。
0: 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和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快乐。我们不去做那些噱头，做那些让别人欣赏的东西没有意义。您看怎么样？
1: 行，但是孝江，你说我现在身体吧，各方面都不错。
0: 嗯，
1: 现在我每天要是不练练这些动作吧，就觉得睡觉都不是那么
0: 好啊。换呢、
1: 我跟你说啊，
0: 我
1: 是
0: 你听我说吧，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图片二、图片三、图片四都是我表演的。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0: 好，哎，谢谢你，小江。
1: 好，再见。
0: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1: 好，再见。哎，
0: 再见。嗯。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添动力，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

0: 就是以前特别开朗，完事以后就性格就有点变了。变了以后，现在吧，最近我发现他有点像轻度抑郁似的，就是，虽然工作也行吧，自己也那个，就是性格还可以，但是就总感觉他挺厌世。
1: 从哪儿感觉出来厌世了？
0: 他有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感觉怎么活着没意思？他说你要是你跟我爸要没了，我就不想活了。我说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完，我现在吧，哎呀，就心里特别难受，你就感觉我孩子吧还算。挺懂事儿的，懂事儿，但是我就是，就最近管我心里也觉得，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能帮着他。
1: 不需要帮啥呀？
0: 我感觉我怕孩子将来真心里先出现严重问题，
1: 你不就
0: 怕。
1: 是杞人忧天吗？
0: 哎呀，现在孩子他不在我身边，在他医学院毕业以后，完就不想上医院，又学服装设计，现在在杭州。他就是跟我吧沟通。可能也是我的原因，我从小就没跟我父母在一块儿吧，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沟通。孩子从小就是好像有什么事儿吧，就是愿意跟老师说，也不跟我说，
1: 当
0: 可
1: 我
0: 能是
1: 们
0: 我
1: 不
0: 的
1: 知
0: 原
1: 道
0: 因。
1: 该怎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孩子的榜样。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啊。
1: 对吧？你觉得就是你希望孩子很乐观、很积极、很开朗啊，很热爱生活，你先去做，孩子自然而然就跟你学了。
0: 啊，我也感觉好像是多少受我，因为我现在吧，可能跟我成长的经历或者我家庭这个环境，因为我刚才跟那老师也说了，我爱人吧是要的，我公公婆婆那人吧就是特别就跟一般老人不一样，所以这个家庭吧挺特殊，给我造成的心里吧也
1: 怎么
0: 是，
1: 不一样了？
0: 他就是我从结婚以后。不让我们俩就在一个屋待着，就是门也不让你划，是你俩出去也不行，就跟电视剧里那婆婆一模一样。嗯，我就现在一点招都没有，最近还稍微好一点儿。就所以这些年吧，就是他们总是不像正常的，你家里人不能就三口人一起出去都不可以。完，所以哈，我感觉好像是咱们大人受影响，完了对孩子也有影响。
1: 所以啊，你都已经这样的一个年龄了，是吧？56岁了，经历的太多了，有影响也好，没影响也好，咱说句。
0: 完，所以哈，我感觉好像是咱们大人受影响，完了对孩子也有影响。
1: 所以啊，你都已经这样的一个年龄了，是吧？56岁了，经历的太多了，有影响也好，没影响也好。咱说句实在话，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学会自我调节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到这个年龄了，还在说因为所谓的外界因素让我们变成这样，

0: 如果说能少跟孩子联系，尽量少跟孩子联系。
1: 啊
0: 啊，就是跟他联系的时候装，要装的阳光一点。
1: 嗯嗯嗯。
0: 啊，举重若轻。他可能会问姥姥什么样，啊、奶奶什么样，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把事情说的轻一点。啊，现在呢，对于您来讲，要想调解的话，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因为有这样的两位老人需要你去照顾，让谁心情高兴也高兴不起来。你丈夫对你咋样啊？哎、
1: 我他行，我孝敬老师，我跟您说，我就从小没跟我妈在一块儿。
0: 这个事儿吧，就不要再谈了。56岁再谈这个，恐怕你这一生都治愈不了了。你得把这些事儿放下了。你总把它挂在嘴边，或者说总把它放在脑海里边，你永远也走不出来。这个时候56岁再说小时候咋样，其实说实话已经没有意义了，那就变成我们大人矫情了。这个时候那成不成我们不懂事了吗？我们现在自己50多岁了，我们要没有能力说自己调整自己的情绪，那你想一想，你给孩子所带来的影响是多么负面的呀，对吗？
1: 现在关键这老婆婆白天我妈，晚上婆婆，我总想想离开，一天都离开不了。
0: 离开不了，跟你丈夫说，让你丈夫帮你想想办法，请护工还是怎么办啊？
1: 都不干，这两位老人都不干。
0: 不干也不行啊，不干你就硬走啊。
1: 肖静老师，我寻思哪天让孩子直接跟您，让他打电话。
0: 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你也最好别让他给我打电话，因为他没有问题。
1: 哦。
0: 你别说，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孩子，我给他打电话干什么？我也没有啥事儿啊。孩子偶尔跟你发几句牢骚，结果到你这儿变成病了，那能行吗？孩子没病都让你给带出病来了啊！刚才我都给你建议了，我说没事的时候、能少跟孩子联系就少跟孩子联系吧。
1: 行行，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来营业尾号为244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我马上又求你来了。
0: 啊，说你的事儿吧，好吧。
2: 啊，你说为什么我说我老头一说话就干架呢？是不是怨我呀？我没做好啊？
0: 我不知道啊，我不认识你俩，你得给我讲事儿啊。
2: 啊，就是他每次喝酒啥的，完事儿我就他一说话我就不乐听，完我就大点声，完他也喊我也喊，完我俩就得吵起来。
0: 那你觉得这种吵吵挺有意思呗？
2: 没有意思啊。
0: 那没有意思，你为啥不控制一下你自己呢？
2: 有时控制不住，就是。
0: 那你控制不住的话，那这就没有办法来帮你了，对不对？你今年多大了？
2: 我。54。
0: 还做什么吗？还工作吗？
2: 我现在工不了做了，我是盲人。
0: 盲人哈、啊、那你跟你丈夫生活多少年了、
2: 啊、就是我俩是一小，就今年36年了。
0: 36咋还不好好去珍惜呢？
2: 哎呀、
0: 都过36年了，怎么还不好好去珍惜呢？
2: 不好好珍惜就是
0: 好好珍惜的话，你连这点事儿都控制不住的话，你是成年人呐。
2: 嗯，
0: 对不对？这点事儿要控制不住的话，咱还能干点啥呀？
2: 就特别烦他喝酒。
0: 那你要说让他说，他烦你的地方更多呀。
2: 对对，我知。
0: 你既然知道的话，说句不好听的，咱干啥事儿，咱为啥不衡量衡量呢？是不是？
2: 对。
0: 你这么吵下去的话，他要不要你了，你日子可不好过呀。
2: 不要我就废了。
0: 那你还怎么还能跟他干呢？
2: 嗯。
0: 你咋想的呀？
2: 哎，你快多说我两句，多骂我两句。
0: 多骂你两句，不是骂不骂你的问题。你们有孩子吧？
2: 有俩呢，俩姑娘。
0: 俩姑娘跟你们操不操心呢？
2: 操心呐！
0: 人家都是孩子让父母操心，到你这儿当母亲的让孩子操心，你知道现在孩子压力多大呀？你知道现在孩子多累呀？
2: 知道。
0: 你们俩要真有啥实际问题也行，就这点事儿，一天几个浪几个浪几个浪的，丢不丢人呐？
2: 嗯。
0: 好好的过你的生活，说句实在话，你丈夫也挺不容易的，他要养这个家，对吧？
2: 对。
0: 那你说你就不能给他点温暖吗？非得要挑他毛病吗？人不能这样啊！
2: 啊，
0: 咱们没那么娇气，咱们得学会感恩，咱们得学会看人家好，咱们得为别人着想。为谁着想啊？为你丈夫着想，为你孩子着想，是不是？
2: 是。
0: 好好想想吧啊！聊到这儿，再见。
2: 嗯。

0: 静水流深说，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 氨糖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65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
0: 你好。
1: 是这样的，我那个就是说就想就是之前就是我儿子和儿媳妇之间的事儿，
0: 嗯，
1: 就是说感情上的问题吧，
0: 嗯。
1: 那个是这样的，我今年就是说的他结婚之后吧，因为钱吧，我儿媳妇吧，他爹他妈说我姑娘就是能花钱，
0: 嗯，
1: 没别嘛。我说行，能花钱行，钱花了能挣，是不是？但是的话，结婚以后不是正事，他能花钱而是造你钱。完之后吧，就是说想啥买啥，想啥吃啥。完之后没有钱了，
0: 嗯，
1: 就是说趁着我儿子不出去挣钱去，
0: 嗯，
1: 完了我儿子出去挣钱去了呢，他又趁着啊让他回来没人陪他，
0: 嗯，
1: 就这样。完了因为啥呢？我儿子就是说就是从他结婚以后啊，可以这么说吧，就这样说忽略，就是说的 就呼之而来呼之而去，就是说你就是你说你过来就得过来，不的他就生气了啊，就这样。完了之后吧，用点就是说我是说就是生活当中就是说有一句话两句话，就好像是说他心情不好说听不顺心了，他就急眼闹闹就吵起来，跟我儿子喊起来，也不管就是说的不管这个不管那的，也不管说在哪儿什么场合，就这样的话就一来二去的哈，就给我们家就是说的搞得好像没有信心了，对他。再一完了他就是怀孕了哈，怀孕完这还怀孕之后吧，他就干仗，就用点就是小小钱是干仗。头一个就头一次怀孕的时候吧，他就啥呢，就是好生气，一生气他就是好像休克的感觉，应该就是完之后孩子没保住。完这一个呢还是这样，就是用一句话两句话他也不担待，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和我媳妇就告诉他，说的儿子你别跟他干啥咋的，你就移他怎么移他，怎么移他也不行，这钱房子的话等等供的话，就是有个2000来块钱，就十多天就给你花没了，咱不把他们买，你在家吃饭也不吃，就上饭店吃。那你说这样的事的话，咱说的我是农村的，那你说是我这条件的话，咱说徐哥，就是说不是说就钱的问题，我就说啥呢，就这样事能过日子吗？那你说
0: 你要搞明白，他是跟你儿子过日子，不是跟你过日子。
1: 是啊，对呀、啊。那你说这样
0: 我问你啊，我问你几件事啊。第一个，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1: 今年我儿子22。
0: 这个儿媳妇呢？
1: 今年是20。
0: 20岁啊？
1: 啊。
0: 20周岁吗？
1: 对对对对。
0: 他们俩登记了吗？
1: 没登记呀、啊，不够年龄啊。
0: 那你不够年龄，你让他结婚？
1: 是农村不就这种事儿吗？
0: 农村，我告诉你，不一定说人家怎么样，你就能怎么样。有很多哈，就是说农村的早婚，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恶习。
1: 对对呀、啊。是，
0: 既然
1: 我就想起来，我说这不对呀、
0: 啊，因为你这事儿办的吧？因为我在节目里边这么多年，我已经说过好多好多次了。
1: 啊，
0: 也有早婚的能过得挺好的，那不是说所有的都能过得挺好，对吧？
1: 对，
0: 你像你先听着哈、啊，你这个，我跟你说，现在农村凡是让孩子早婚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老人太虚荣了，就是老人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拿儿女的幸福来开玩笑。觉得哎呀，你看人家孩子到多大都结婚了，我们家孩子还没结婚呢。
1: 是，
0: 你就把你儿子这辈子你都坑了，你知道吗？你把那女孩坑了，20岁，你知道20岁她还没长大呢。
1: 是啊。
0: 你知道吗？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市里的孩子，20岁人家还读书呢。
1: 啊。
0: 你甚至人家读书连自己的袜子都不会自己洗呢。
1: 是啊，
0: 虽然说我们不提倡这个哈、啊，或者说这也不是什么一个优点，我只是告诉你，20岁还是一个很小的年龄，对于婚后的这种生活，他根本就不明白，他更驾驭不了。
1: 是啊，我就说，你说一共是彩礼过了18万，完了中间有点病，完了就全就是这么败过了，18万现在剩2万多块钱，完了之后啊，你说这个我这有点机会，完了我供不上那花呀，完了之后啊，俩人老吵架。
0: 现在啊，我问你。现在你儿子是啥意思？
1: 我儿子意思说的够了，就已经就是够了，就是说的有点确实也就是到就极限了，就是已经就到极限了。完了我和我媳妇的意见吧也支持了。完了我觉得啥，我就是跟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俩支持他对不对劲儿？
0: 对，
1: 赶紧
0: 对
1: 到以后
0: 对
1: 啊，
0: 对啊，
1: 我
0: 问你、啊，
1: 我是这
0: 认
1: 为的，我
0: 你听着啊，就是你们现在在一起过吗？
1: 现在在一起过呀。
0: 好了啊，我给你这么一个建议啊，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让你儿子来做主，
1: 啊，
0: 你儿子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1: 啊，
0: 但是要跟你儿子说明两点啊，
1: 啊，
0: 第一点是，如果你们再过的话，你们给我出去啊，别跟我在一起过，
1: 哦、
0: 知道吧？能过成什么样、你就过成什么样，
1: 啊，
0: 明白吧？钱不搭他了啊，
1: 啊，
0: 第二个也告诉你儿子啊，以后再结婚。我当父母的，我也不可能不管，但我绝对不可能再给你拿这么多钱了。
1: 啊，对对对对，我说过跟他呀。
0: 说完就完事儿啊，主意让他自己拿 啊，好吗？
1: 是，完是这种事儿，我还有问题是那种事儿，完了之后就吵完架，完了说的，喂，小江，
0: 我在听，说吧。
1: 啊，完了这不是就是昨天吵架回家，他不回去了吗？回去完就说，一说你那个啥，你得给我娶回去，你要不给我娶回，我就打孩子。咋的？拿着打孩子威胁他，完，我儿子认输。我儿子说：“那你要回来可以，但以后话，你说咱两口过日子，不能说的谁抱着书本说话哈。那你说我如果要是有一句话不对劲儿，我就偶尔一
0: 这些事情，你当老人的。”

0: 不管了啊。
1: 啊。
0: 因为这些事你再管的话就没头了，让他自己去处理啊。
1: 啊，好，这辞职了呗，就完事了呗。
0: 再见。
1: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051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老师，
0: 你好，
3: 我有个事儿吧，那关于孩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嗯，
3: 周五的时候吧，孩子上网玩游戏，因为、那个、
0: 孩子多大了？
3: 14岁。
0: 读几年级？
3: 初3。
0: 男孩？
3: 啊。
0: 嗯，他在家玩游戏吗？
3: 对，在家、
0: 嗯、
3: 因为这个游戏的话，我就已经规定了，我说平常尽量少玩，玩一会儿就赶紧回家写作业。
0: 嗯，
3: 完，因为我说今天必须得回家。
0: 嗯，
3: 完他就跟我生气了，生气之后说的我去网吧。
0: 嗯，
3: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那个什么说的谎，那个不一定能去，结果回去之后他就去网吧了。
0: 嗯，
3: 结果第二天凌晨4点回来的。
0: 嗯，
3: 完了之后我让他回来他也不回来，完第二天又在网吧待了1宿。
0: 嗯，
3: 今天早上7点回来的。
0: 嗯，
3: 就是因为这个网吧的事儿，就是去玩游戏的事儿，我跟他生了很多气了，很多次气了。所以说这次吧， 我不让他去。

0: 说那个，我说你，我不希望你去，我说你现在都初三了，得抓紧时间学习。完了就跟我生气，结果头一次这么两宿就不回家。
1: 嗯，
0: 哎，我真的我两宿也没睡好，我现在就是心，我就不想面对他，我就觉得我心可伤了。
1: 嗯，
0: 我觉得我因为好多次生气了，左一回右一回的，这次去网吧连续成宿的，完了给我伤那个，给我的心伤的特别透。我觉得我都跟他去之前我都说了，我说你因为这个游戏的事儿，你经常跟妈妈生气。这次的话，我觉得每次，而且妈妈都原谅你了。这次的话，我说的你还是不在故意气你妈妈。我说，因为不瞒您说哈，这次我是单亲，
1: 嗯，
0: 单亲就我照顾孩子。我说儿子，我说屋里啊就我们两个人，就说妈妈现在身体也不好，你应该好好的体谅妈妈，就是别惹妈妈生气。但是他就没顾这一切，还是走了，而且还是两天，所以说我这心伤的特别透。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就是虽然他回来了，我真的我就不愿意，就不愿意面对他，就考试。
1: 孩子的成绩怎么样？
0: 中下等吧。
1: 啊，你现在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
0: 哎呀，我怎么跟说呀？怎么我跟他好
1: 说完之后，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0: 我尽量他也体谅我。
1: 体谅你之后怎么做？我先跟你说说我对孩子的判断啊。
0: 嗯。
1: 第一个。孩子现在想让他戒掉这个网络游戏，我个人觉得难度会非常大。
0: 嗯。
1: 第二个，你要想让他上好好上学，这个也几乎是不可能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初三混完也就拉倒了。
0: 啊，嗯，我要寻初三要不要收收心，好好的能学一学。
1: 那绝对可能吗？就是我告诉你啊，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教育，一定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是孩子对父母有最基本的敬畏。
0: 对，
1: 说白了就是父母真急眼了，孩子得怕。
0: 对，是。
1: 如果这个要没有的话，你对孩子没有最基本的约束能力。
0: 对，
1: 因为孩子有很多时候，现在就你家孩子来说，他已经迷恋网络游戏，已经迷恋到一定的这个境界了，就已经很痴迷了。
0: 对，
1: 就像吸毒一样，那个时候你不给他，他又都有可能拿刀砍你。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想要戒掉毒瘾啊，就是戒掉这个网瘾啊，这是全世界的一个难题。
0: 嗯，
1: 要说为孩子怎么做呢，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么一个方法，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有不同的处理。换一句话说，说最普通的话，就是你孩子究竟吃哪一套啊？有些孩子可能
0: 哪套都不吃。嗯，
1: 哪套也不吃你就放弃吧，就当没养他一样。当妈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你除了生气，你是不是还得做点什么？
0: 嗯，
1: 你就想一想，你的孩子究竟对什么样的话，对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往心里去一点？比如说和母亲的这份亲情，比如说孩子心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理想，
0: 嗯，
1: 比如说孩子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个爱好？我这么跟你说啊，
0: 嗯，
1: 其实这个网络游戏就跟吸毒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你开始没把孩子归了明白，就是不玩那种游戏的话，你如果开始不给他归拢明白的话，你再想去等他染上瘾了，就跟戒毒一样。现在呢，我给你的建议啊，第一个把他的钱给断掉，
0: 对，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你的冷漠和伤心，以及你很多的无能为力，看看能不能唤醒他作为一个男孩子，作为一个孩子的一个良知和对母亲最起码的孝心。我让你打的是一种亲情牌啊，你试验一下，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206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总那心里头总困惑，都是我老头，我在3年前我得那个乳腺癌了，都是他赌钱啥给我气的。
1: 嗯。
2: 完了，我现在上沈阳打工来了，完了都是各来各去3年多了。完了，你说我要是回去的话，跟他搁一块儿过，你说的他还赌钱，他咋整？我总害怕这事儿。
1: 嗯，
2: 他拉不少司机，用了有好几万。
1: 嗯，你丈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赌钱的？
2: 我丈夫从俺那个母孩子10多岁时候开始赌，我总跟他打架，离婚没离了，完了
1: 这么多年，
2: 我爸都不让我。
1: 这么多年输了多少了？
2: 输了他都没有数，完了都后期我临有病的时候。 他那啥，他说是给我治病，又从村里头借不了少钱，借好一万没有。
1: 嗯，你们家靠什么生活呀？
2: 没，原来是我是那啥呢，是那个种葡萄的，我是北镇县人，种葡萄的。
1: 哦，现在还种吗？
2: 一年能，啊？
1: 现在还种吗？
2: 我现在不种不了了，我得了。
1: 现在你们靠什么生活呀？
2: 我现在我就搁那个搁沈阳打工，伺候一个老太太。
1: 你丈夫呢？他靠什么生活？
2: 他的话现在他搁沈阳是有他一个搁沈阳打工的。
1: 哦哦，你们有孩子吗？
2: 有，我们还有30岁了，买楼拉呀不少金，拉10多万块钱金。
1: 你儿子，你这是儿姑娘还是儿子？
2: 儿子。
1: 结婚了吗？
2: 没有，就因为他处对象的话，处好几个了，因为家穷，人都不干了。
1: 你家挺有钱的，你都能上市里买房子去，还穷啊？
2: 市里有房，那不都是贷款吗？都从我兄弟啥借的。
1: 哦，那还能借住，还不错呢。有些人连借都借不着呢。
2: 那是我二兄弟，那是我二兄弟钱。完了我这2年我打工，我还了6万了。
1: 最近你丈夫还赌不赌了？
2: 现在他那啥了，都有病以后，从沈阳医大住医院，完了他也出来那啥打工，地啥都包出去了。
1: 我问你，现在他还赌不赌了？
2: 不赌了，现在不赌了，现在他没搁老家，他咋赌？
1: 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啊、咱们有一个食物吧，咱就以剩菜为例啊，
2: 嗯，
1: 剩了点菜，放冰箱里是不是它就坏的就慢了？是还是不是？
2: 是。
1: 哎，如果你放在太阳底下晒，是不是几个小时这玩意儿就馊了？
2: 是，都晒化了。
1: 对吧？那你说这个菜，它到底容不容易馊，能不能变质，取决于环境。您说对不对？
2: 那我怎么寻思呢？
1: 是还是不是？你先问我的，回答我的问题，是还是不是？那你看啊，你丈夫现在已经不赌了，对不对？如果你回去跟他过日子了。那完他又堵上了，那这毛病在你而不在他。
2: 那我也管不了他，我总
1: 和你不在一起的时候都不用你管的时候人都不堵了，那只能说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你给他添乱。
2: 那你说他咋整？
1: 得改一改你自己的毛病啊。几个毛病啊？啥毛病我来跟你说一说。第一个，您罹患乳腺癌啊，说句不好听的，全世界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对癌症起因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你就能够这么厉害说大气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你这人挺能干，挺能干活的，也挺顾家的，但是你真心的问问你自己，你对你的丈夫关怀的够吗？你对他有最基本的尊重和理解吗？你是不是总想操控人家呀？那你说你话里话外啊，我管他不听，人凭啥听你的？两个人是要相处的，知道吧？心是用心换回来的，赶紧和你丈夫好好的过日子，改一改你的毛病啊！两个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啊！再见。
2: 嗯。
1: 一位听友叫大漠发微信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2份，谢谢肖江。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肖江你好，我是南阳的，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的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 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

0: 夫妇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的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80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2: 啊，我想那个就聊一聊我自己的事情。
1: 嗯，说吧。
2: 其实我觉得也都比较正常吧，但是感觉最近这有1-2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我生活还有这个工作各方面，还有这个情感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然后自己可能有点捋顺不太清楚。
1: 发生什么变化了？
2: 因为我换了个工作，然后这工作蛮好的，比原来工作是好的。然后我那个新房子下来了，然后我现在就自己住着房子，然后我就交了个女朋友，都挺正常的。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就跟原来的生活不太一样了。
1: 嗯。
2: 啊，然后就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自己感觉自己就有点异常的感觉。
1: 你多大了？
2: 我今年25周岁。
1: 做什么工作呀？
2: 做汽车。
1: 你是卖汽车还是修汽车？
2: 我是做汽车的。
1: 做汽车的
2: 啊，
1: 我知道了啊。你换了一份工作，是从这家跑到那一家去了？别人挖你的，还是你自己跳槽啊？
2: 算挖我吧。
1: 现在你胜任这份工作了吗？
2: 对，现在目前工作可能也比较轻松，还没走上正轨吧。
1: 哦，然后你的女朋友呢？什么时候开始交的女朋友啊？
2: 我就是刚换了这个住的地方，然后就认识了这女朋友。
1: 你怎么认识的呀，小伙子？你挺有能耐。
2: 这个他朋友介绍，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理性的人吧。然后就是之前也相过亲，但是我觉得那都不合适。然后这个也发展的也都挺好，也都挺正常。
1: 嗯，
2: 也没什么。就是那个不太顺心
1: 啊。现在那你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啊？
2: 我就可能想的太多，然后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把事情什么都做错 多多

0: 做错了。
1: 你什么事情做错了？
0: 我就开门，
1: 嗯，
0: 开别人家门了，
1: 嗯，
0: 或者是坐通勤车，
1: 嗯，
0: 就睡着了，
1: 嗯，坐通勤车睡着了，那不叫做错事情了，那说明只能说明你疲惫了。啊，
0: 也可能是
1: 小伙子，现在呢对于你来说确实是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而对于你现在你的年龄和你的这种经历，特别是你的能力，一下子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多了一个房子，换了一份工作，多了一个女朋友，所以呢你的经历主要是你的思绪和你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容量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变化，所以对于你来说呢，现在有一点迷茫，或者有一点不知所措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给你两点提示啊。第一个事情你记住了，什么事情都要有主有次，你必须要解决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想清楚了，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不管有多急，这一天这几顿饭我们得吃是吧，哎，不管我们有多忙啊，我们必须得按时睡觉，这个事情轻重缓急你得分清楚啊。比如说现在你工作换了一个新的岗位，那么工作对于你来说现在就是很重要的是吧，你说就算别人挖你，如果你不能胜任的话，你说对于你来说是更尴尬。女朋友给你介绍的啊，就正常往前走，也不用想那么多，你们需要经历相互了解啊，然后相互磨合这么一个过程，而这过程不是短期的，不是一两个月，甚至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做，所以这个事儿呢你不要去想。至于新房子，那不用去适应，用不了多久它也不在你思考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跟你说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做什么事情你自己一定要分出来轻重缓急啊。
0: 嗯，
1: 第二个呢，我要给你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呢别把很多事情看得太重。
0: 那没办法呀，我觉得我性格可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1: 嗯，性格是这样，其实呢你是可以慢慢去调整的。我告诉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小的时候上小学一年级50块钱对于你就是个天文数字是吧，现在呢500块钱恐怕也不是天文数字了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你在不断的成长，在不断的进步。同样一个道理，你可以心事很重，但是如果你仅仅就是说你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层啊，你是这样的心事，你处于在更高的阶层，你会有更高的心事，对吧？
0: 对
1: 啊，所以呢我给你的第二个提示就是，你不要把你现在在别人看来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看得过重，这样的话会把你给压死啊。小伙子
0: 好
1: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啊，小伙子，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张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

0: 业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外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么今天李老师会为大家来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伙儿见面了啊！感谢我们所有啊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感谢大家伙儿对于老头我的信任。这两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重点和大家去讲的就是一奇二特三怪36秘方72小方当中呢，最主要的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这一奇叫奇酒方，鹿茸身边酒。那跟大伙呢讲完之后啊，大家对于奇酒的渴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啊。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哎呦，迫不及待了啊，哎，这大家伙都跃跃欲试啊，说把这奇酒方用上啊，哎，自己呢也希望说能够按照方子把这药材备齐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大家想来尝试啊，那同样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有的说呀，这个梅花鹿茸啊不好买啊，同时呢也买不好，到了很多药店，哎，也没有买到合适的。还有的说呢，我到同仁堂看看是吧，那一小盒鹿茸片真正好的，哎呦，几千块钱呢，哎，这一摸摸药包有点心疼。还有的人呢说，人参呢虽然哪家药店都有，但是呢，哎，我一听讲课是李老师说的，这里面有讲究，

长白山30年的野生参，有这一看那一般都不符合啊。也有的一些同志呢确实非常执着啊，跑了很多一些药店啊，倒是呢这个店员说呀，类似这样的一些啊有资格的人参呢买不到。那我跟大家伙说啊，就算你能够把这个药材配齐了啊，配齐了，那么别说你花几千块钱买那个鹿茸和人参，就是你花上上万块钱想要泡成鹿茸参边酒和它一样功效的奇酒，你必须呢还得满足三个齐啊，还得满足三个齐。哪三个齐呢？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说了药材齐，梅花鹿鹿茸必须得是新鲜梅花鹿的鹿茸啊，不经过任何炮制的纯天然野生鹿茸啊。刚才提到的人参，长白山30年生长的野生人参啊，那其他的药材呢也一定是要买那道地的药材，这一点呢咱别糊弄啊，你糊弄呢糊弄谁呀？糊弄自己，对不对？第二一个呢，水齐啊，水齐啊，必须呢，咱们要用长白山天池的天然矿泉水，这一点大家伙要记好了，这个水很重要啊，好水才出什么好的药酒。当然呢，长白山天池呢，虽指清澈啊，当中啊，可以说是在饮用水当中，那都是数一数二的。长白山天池矿泉水呢，它水温也比较恒定啊，一年四季保持同一个状态啊。里面当中呢物质丰富，矿物质水分质也比较稳定，用来酿酒。那么我们所要达到的说化毒化酸化死结，它的功效就更加的明显。而且呢在临床上也发现呢，用完之后咱身上的毛病一般呢都不会再来啊，就老百姓讲话说不复发。第三一个呢，工艺齐。鹿茸参边酒用的呢都是天酿地养，包括有飞秒的炮制工艺，昨天我详细讲了啊，大家伙还记得吧，天酿地藏啊，足足是7天，然后呢密装封坛9981天，差一个时辰都不行啊。在这个期间呢，这些药材逐渐发酵了，一点点浓缩了，环环相扣，产生了巨大的药力，这就形成了强劲的化毒化酸化死结三化的功效，这就了不得了啊。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看起来我们大家伙哎，你听着挺简单，但是其中啊有一个绝无仅有的飞秒炮制工艺。飞秒炮制呢，就是把那药材啊一定要打制成啊比那个纳米还要细微的粉儿，比纳米还要细，用特制丝绢给它包好，然后呢浸泡在长白山天池矿泉水作为酒基的药酒当中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呢通过这种工艺炮制出来的药材，可以在 0.17 秒之内就能够被我们血液所吸收，快速入血，快到啥程度呢？一眨眼的功夫进去了，这就这么快啊。所以呢这几天呢和大家伙讲到了为啥我会用这么长的时间呢大篇幅啊跟大家伙去说去讲，因为呢他呀和那些治症状的药酒，包括以前呢我给大家伙讲过的药酒方子，还是有本质上不同的啊。最大一点呢，鹿茸参边酒是能够保护性命的。我用药酒临床治病治了40多年了啊，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说过是哪个药酒方子，鹿茸参边酒它可以说就是你的护身符。鹿茸参边酒

时呢，我们是做了7年的临床试验之后，我们在广西百色下属的龙林县进行推广。这个龙林县呢，它是广西省的一个贫困县。说到那儿呢，大家伙啊可能会去想到，为啥说推广选在这么一个贫穷的地方啊？因为我们相关的资料显示啊，在近十年来呢，与它这个贫穷程度恰恰成反比的，就是龙林地区呢心脑骨三大疾病那是高发区重灾区。这当地呢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增长率很快，自残呐、自死啊，这个率呢都是比较高的，连续10年呐，全国都位居榜首。尤其呢在一些啊贫困山区啊，你像说心脏病、脑中风啊，还有咱们说的像这个一些疑难杂症，在当地来讲啊，这个病得上了那就相当于得绝症啊。所以当地人的人均寿命呢一般来说平均只有啊60岁。60岁啊，大家伙您想想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人均呢平均寿命应该都是在75岁左右了，甚至更高了。他们整整啊少了多少啊，整整少了我们这个人均寿命15年呢。15年上哪儿去了？被谁拿走了呀？心脑血管病。这还不算呢，当地呢有一个咱们全国呀都比较出名的叫变形村。变形村有的朋友第一回听到过，啥意思呢？就是在那里面的老人呢，60岁以上的十之八九吧，关节都有变形的，手变形、腿变形的，重活干不了，勉强维持生活，心脑骨三大重病就像是一个魔咒一样，只要留在村子里的人基本上摆脱不了这个命运。但了解这情况之后呢，我们当时就决定，好，这是块难啃的骨头，我们就把奇酒鹿茸参砭酒推广首次放到了龙林地区，在那儿找患者。那为了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状况啊，帮他们呢从心脑血管疾病和骨病当中去解脱出来啊，当时呢我包括我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医护人员，在龙林呢待了大概是5年的时间。尤其呢在变形村有1年的时间就在那儿待着，我带着医疗队专门就在村子里面驻扎下来，每天呢挨家挨户的给村民发那奇酒，详细的记录啊村民喝了这奇酒的一些身体反应，包括有的人喝了这个酒之后感觉说，哎呦，骨关节热乎了，有的呢这个感受呢这关节啊呼呼冒凉风，就是奇酒把堆积在我们骨关节的一些淤毒给你化开了。当然有的人喝了咱这个奇酒之后呢觉得关节这个地方啊更疼了，然后就担心呢。在这里面啊我要跟大家伙说啊，咱们呢奇酒鹿茸参砭酒对于风湿骨关节疾病效果可以说非常好。说有一些这样的患者用了奇酒方之后会有关节呀局部啊可能疼痛会加剧的表现，这一点大伙儿你别担心啊。你想啊，咱们说那地上有一块土，你用那铁锹给它嘛，给它挖走，是不是你得用力给它去抢啊？那同样啊，淤毒聚集在咱们那个关节部位啊，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你想要说把它去给化解掉，你不得使点力气啊？所以奇酒的药劲非常大，你疼得越厉害说明你那个淤毒越严重，但这个疼呢只是就是那么一段时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7: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上几句，让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节目的3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如果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时间是有限的，线下呢也是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3个温馨提示给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就是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来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合唱，比如我们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咱们呢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展示自己的唱功啊。第三个温馨提示，短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兴奋激动的同时，咱们得参与进来，所以抓紧时间翻看一下之 之前有没有录的短视频让您特别满意的，或者是可以计划一下接下来在什么时间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接下来我们不妨一起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其实我们在练习唱功的过程当中啊，也真诚的建议好朋友们，我们可以适当的练一练表演，因为戏曲呢是综合的艺术，我们要立体化的在舞台上进行呈现。所以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学习表演的过程当中，您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或是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也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平台。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不妨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演唱。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想唱戏、爱唱戏的朋友，您都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特别鼓励家里的宝贝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给孩子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孩子的短视频发送到平台之后呢，可以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有请戏迷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请出来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演唱的是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